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多吃起来哈。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说当你刻意放空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清理垃圾，然后迅速的清理掉一些氧化的代谢废物。所以每天发呆5分钟，你不看手机啊，不思考问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就等于给身体做了一个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腹式呼吸，这个我很有体会哈。我们当年在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你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你紧张的一些情绪也会慢慢的经由这样的呼吸来调整。所以研究说这是身体自带的一种叫逆龄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进。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老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复古，很有氛围感，来自 Bruno Mars Something Serious。

就像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急不徐的，对吧？是稳稳的向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说要劝我们回避内心的一份认真，而是说你不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过分的沉重，也不需要因为害怕出错就反复的自我苛责。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6: 今天我们要跟音乐一起轻盈起来。轻盈起来有很多像我之前说到的方式啊，比如说发呆放空、腹式呼吸，还有呢闲空

梁况，不用规划什么路线，你不需要去纠结你要抵达的是什么地方，你就这样慢慢的往前走，你就这样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到跟着音乐轻盈起来，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跳出脑海的第一首是这个，一起来听听看。

你在哪座城市舒缓地过一生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好像误以为人生一定要充满波澜才算是精彩，可是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那样的平淡，都是那样的细碎。这首来自牛奶咖啡和轩宇的《小城爱情故事》，我想应该是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吧。因为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地讲着小城里普通人的那个相遇跟陪伴，我想有一些音乐就是这样的滋养，就是这样的节奏吧。我们内心也需要这样的节奏，在整个喧嚣的世界里面可以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份柔软。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也有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告别，对吧？人和事都会不断地从我们的生命场里面去退场。其实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那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的人生角色。

Underwood 带来的一首 Faster。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要有着舒展的那种生命力的，比如这首歌，很多人听到那个快节奏的音乐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要加速去追赶了很多人。可是这首歌传递的那种快，我想是要让我们忠于本心的，然后忠于本心的状态下，你再去挣脱外界的一些束缚之后，你去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选择，再继续开始奔跑起来，我觉得那个方向就是对的了，是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去静观自己，你去分辨哪些到底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期待，这个一定要分得清，要不然你奋力的奔跑，你都不知道是为谁，那这个奔跑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呢？而且往往这样的为别人，就是跑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是会耗尽自己很多的能量的。

你看你是不是跟着这样的音乐很自然的就轻盈起来了呢？这是来自伦桑和张德义领带来的心若清风。

就是这样，国风的曲调舒缓的、清浅的，人生也是温润的、柔美的，就这样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在和安然娓娓道来。今天我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跟着一起轻盈起来，不知道你是否轻盈起来了呢？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你的内心去留一下这样的一些喘息的缝隙吧。是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每天面对的还是一地鸡毛，还是非常繁杂的一些人事。那当我们从音乐里面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我们再去面对生活里很多的琐碎和压力的时候，你继续去面对每天的那些各种境，语境、神境、外境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又想到我说过的停三秒，你去看见对方跟自己的情绪，你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去看清问题的真相，然后找到自己和对方都能接受的点，所谓统一标准，达成共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汪小敏和简弘毅的小满足。小满足，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轻盈平和，好好的珍视眼前拥有的所有。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于是不少朋友去健身房猛猛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减脂增肌的同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脚气的风险。最近网上不少朋友发文表示，健身房撸铁之后，脸上腿上都感染了脚气，皮肤又红又痒，检查发现是真菌感染，脚气也会传染其他皮肤，健身房的器械还有可能传播哪些皮肤病？本期节目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郎娜，和您一起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首先呢，要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和大家聊一下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这个话题。
11: 嗯，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可能会吓一跳，哎呦，这健身房怎么还传染皮肤病啊？有不少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可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男士在健身房锻炼完了之后，说脸上又红又痒，结果去医院一检查，说是真菌感染，这就是说感染了脚气的问题。这个郎主任前两天看到这新闻了吗？
12: 啊，看到了。
11: 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脚气，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长在脚上的，怎么还长到脸上了呢？它这个传染性不光是感染我们的脚部肌肤，我们全身上下各处的皮肤都有可能被传染吗？
12: 是的，其实呢，我以前做科普的时候，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啊，我们人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钟罩，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防御系统，有时候呢很坚固，但有时候呢又非常脆弱。

0: 那么就是夏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就说这个脚气长到脸上，其实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1: 啊。
0: 那么我们说这个真菌呢，世界上呢它有好几十万种，那么其实这个真正的治病呢，治病的真菌也就是比如说几百种，那常见的不过也就是百十余种。那么我们常说这个脚气是因为治病真菌常侵犯在脚上，但是这个真菌它也是喜欢这个其他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呢像我们看的这个新闻，它这个治病的这个真菌传染到脸上，我们就叫面癣。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真菌传染到我们的大腿根部或者是臀部，那我们就叫骨癣。如果说这个真菌传染到我们的这个身体那就叫体癣。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传染到我们的这个毛发上那就叫头癣。所以说其实它不限于这个脚掌的脚趾缝的这种真菌的感染。
1: 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这脚气我们是最熟悉的一种这个皮肤的问题。刚才您说了全身上下各处的皮肤它都有可能被这样的真菌感染。但是不是它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它更喜欢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的脚，我们的这个手，它相对来说会更喜欢一些。
0: 是的，其实这个治病的真菌呢常见于侵犯到我们的脚部，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身体各个部位这个它都会侵犯到。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它特别容易这个侵犯脚气呢，我们常听说的这个脚癣呢，是因为真菌呢它特别喜欢这个温暖潮湿然后还有这种皮屑油脂的这种一个环境。所以说你像我们脚刚好给它提供了这样一个适合它这种生长的环境。你看我们穿袜穿鞋然后有些人又可能就是条件的限制，它不能及时的洗脚，不能及时的清洁那么真菌就特别喜欢这种温暖又潮湿然后又有皮屑营养丰富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它就相对来说容易感染。
1: 所以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部位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清洁会更到位一些，它也更加通风透气一些，高温高湿的环境相对我们的足部可能会少一点，但其实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几率感染。有很多的朋友在说着健身房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传播这皮肤疾病，燕林就提示大家了，他说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和座椅长期会残留汗液、皮屑，滋生皮肤的这个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都有可能诱发我们的体癣或者是脓疱疮。还有7758就告诉我们说，真菌感染就包括了体癣、足癣，也就是我们说的脚气，同时呢还有骨癣。他说这种源于潮湿的更衣室地面、赤脚行走或者是共用瑜伽垫、毛巾，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皮肤上出现了环形的红斑、脱屑、瘙痒，甚至出现了脸部的脚气感染。这个郎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健身房当中有哪些地方可能比较容易传播这样的皮肤疾病？大家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更衣室或者是淋浴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更温暖、更潮湿、更有益于这些真菌的繁殖啊？
0: 是的，像我们在健身房呢，如果我们首先是穿公共的拖鞋，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真菌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脚，那么公共的拖鞋上它的这种致病的皮肤癣菌肯定是数量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如果光脚在我们的这种换衣间，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共的这个场合走路，那么也有可能会传染上真菌。
1: 有没带拖鞋的朋友图方便，洗完澡光脚就走到那个更衣间了，
0: 对，觉得还很舒服，就直接来刺激脚板。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健身器材，就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哑铃，那么我们用手这个充分的接触，对吧，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时候本身就出汗，又热又湿的一个环境，那么通过这种接触类的这种器械肯定也是容易传播这种致病的这种真菌，导致我们的真菌感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靠背呀，或者是坐垫呀，或者是脚踏的这种部位，那它也是如果我们是裸露的皮肤直接接触，那么也是容易造成这种致病真菌的在我们皮肤的定植引起的这种感染。
1: 其实很多朋友会纳闷，就是说这个短暂的接触，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座椅的靠背啊、瑜伽垫啊，甚至是我们的哑铃杠铃， 其实我们不会长时间的一直抓握着它，或者一直坐在这个上面，可能就是一个瞬间的接触。这种短时间的接触就有可能让真菌重新进行这种繁殖，甚至说感染我们身上的这个皮肤吗？它的这个速度有这么快吗？
0: 发病呢，其实原因比较复杂哈。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啊。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胃气、你的保护屏障、你的皮肤功能特别的强大，那么比如说又我们接触的时间又不长，那么我们刚好接触的这个器械，它又是这种定值又不是很高，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不会被感染
1: 啊。就咱皮肤还有一定的这个防护能力。
0: 对，是的，我们其实皮肤是很聪明的。我们，你像我们平时的这个很多的护肤品，我们瓶瓶罐罐哈，其实抹了很多，啊，说实话不一定都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这个真皮吸收，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营养。那同样，其实对于这种细菌啊、真菌啊等等这些病毒啊，那么我们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屏障和免疫力的，它不会轻易的让我们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个东西进去，那么它也不会轻易的让我们内在的这个一些水分呀、一些营养物质的丢失。
1: 但是我们得来但是了，如果我们的皮肤有破损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我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甚至有些朋友过度的锻炼，这时候身体相对来说就比较虚弱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本来还比较强悍的保护力出现退缩的情况，出现让这些真菌啊、病毒啊趁虚而入的情况，是吧？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微创，甚至肉眼看不见的，就说有一些明显的伤口，或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创，那么这就给我们这个屏障破了一道口子。那么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有湿疹呀、一些这个皮炎呀，对吧？它皮肤屏障功能也是受损的，那它也是容易感染。环境也特别利于这种真菌的这种繁殖。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你身体免疫力特别低，那本来是不是很多的这种真菌定植到你的皮肤上，但是呢你身体又没有能力去杀灭它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引起了这种真菌的一定数量的定植，然后就引起这种我们说的脚气呀、面癣呀、体癣呀、甲癣呀等等。
1: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个健身房用同样的器械，并不是人人都被传染，有的人就被传染了，有的人用完就没事儿。这可能就和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完整程度有关，和我们自身的这种抵抗力也有关系。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关注到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个男士啊，在健身房他并不是说他的脸直接接触了这个健身的器械，他其实是手接触了这些器械，然后呢没有洗手又揉搓了面部，然后让面部感染了这样的脚气的情况，出现了面癣。但是有一朋友就会疑问了，这手咋没出现呢？他应该是手先接触，然后手又摸了脸，传染到了脸上。这按道理手接触了之后也应该有手癣啊，他为啥没出现呢？就是我们的面部出现了，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郎主任，
2: 那这个朋友之所以手没有感染真菌，那么有可能就是因为手本身我们就是经常清洗的，对吧？它又是一个比较通风透气不断的这个活动，接触不同的这种物质。其实手癣也存在，但相对来说频率它肯定不像脚癣那么高。那面部之所以感染呢，肯定是这个锻炼的这个顾客呢，他面上的这种肯定是出了大量的汗
1: 啊，
2: 然后呢或者是他又刚好是有一些这个微创
1: 啊，皮肤的小伤口，
2: 对，皮肤的小伤口，然后他通过这个手，虽然手上也有治病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癣菌的感染，但是呢手上并没有发病，或者是手上它的这个屏障比较健全，对，它没有被感染，而是间接的通过这种物理的转移到了脸上，然后引起了脸上的这个真菌的这种繁殖复制，就形成了面癣。
1: 哦，所以说它其实传染到哪儿有一定的这种随机性，它并不是说手部不容易感染，只是有可能刚好我们新闻报道中看到的这个朋友手部的屏障比较完善，他可能没被感染，那嘴上啊脸上可能稍微有一些小伤口，自己没注意，可能刮个胡子什么的，这都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的屏障破损，就感染了面部，但也是不是说手上就不会被感染，依然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脚气既有可能感染我们足部的皮肤，那也有可能感染我们的面部啊，我们身上其他的这种肌肤，它的存活条件它都是真菌，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几千种，那致病菌可能有几百种，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引起我们脚气啊这个什么面癣啊，它是比如说特殊的一种，还是说几种都有可能引起？
2: 我们说呢，就是这个真菌其实有好有坏啊，不都是坏的。那么我们说致病的，就是尤其是侵犯我们皮肤这个表面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脚面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臀部，或者说指甲，那么是其中的一类哈，就是叫皮肤癣菌。那么皮肤癣菌呢，它又分为这个就是毛癣菌和这个小孢子菌，还有这个表皮癣菌。那么这几类菌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毛癣菌里头又有红色毛癣菌，它是就是治病的罪魁祸首，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像我们这个健身房里的这个顾客感染的，就是有可能哈，就是可能是红色的这个毛癣菌感染。那么这类细菌就是容易感染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感染我们的指甲啊，感染我们的毛发。那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致病菌。
1: 这个致病菌其实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种类它更容易被我们感染，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普通的朋友咱也没必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就知道这些真菌都有可能在我们的外界环境当中存活。咱们也来说一说它们存活的这个时间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它其实脱离了我们的人体，或者脱离了比如说动物的一些宿主的话，它的存活时间不会太长。它这个比如说容易引起我们脚气面癣的这种真菌，它一般在比如说外界的环境当中它能存活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郎主任，
2: 因为这种真菌它特别的常见哈，那么就是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有些真菌它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非常顽强的。它只是说在这种环境下它就特别容易繁殖复制。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感染了这种真菌以后，还取决于它的数量，然后还取决于它所居住的这个条件。还有就是那发病呢，其实我们说人体的这个潜伏期一般的来说就是可能是有几天或者是到两周左右它就会发病。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这个 传染的一个周期。
1: 哦，就是我们被这个真菌附着到皮肤上，不是说一附着立马就发病。
2: 是的，
1: 它到发病还是有一个周期，有几天的，也有几周的，这个时间是不等的。
2: 是的，
1: 但是它在比如说这个杠铃上或者说凳子上，它存活的这个周期，您刚才说了，根据不同的真菌的种类，它的存活时间有长有短，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大概比如说我一个小时之前或者一个小时之后还有传染性吗？还是说这个得按天计，有的可能能存活好几天？
2: 对，有的可能会存活好几天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
1: 哦，
2: 因为比如说它刚好有它生存的这么一个条件，对吧？那它就是又潮湿然后又温暖，然后又有一些皮屑，这都是它喜欢的这种生长条件和这个所喜欢吃的东西。
1: 哦，
2: 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复制。
1: 嗯，
2: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健身房它定期清洁，然后
1: 通风透气做得特别好，
2: 做得特别好，然后时常的又对保持干燥，那么这个真菌有可能也会就是很快的灭活。所以说它这个还有包括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皮肤这个癣菌的这种致病，其实还有就是正常，那么也有些真菌实际上是正常寄生于我们皮肤上，比如说一些马拉色菌或者是什么，那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才会治病。所以说就是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吧。
1: 哦，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肯定是他刚摸完我摸才会被传染，间隔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会被传染了。有的时候他可能存活的时间是按天计的。所以说咱们在使用健身房的这些公共的器械呀一些设备的时候，做好清洁和消毒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就得问问郎主任，像这些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出现足癣啊手癣啊面癣啊这些真菌，它对什么比较敏感？比如说对于八四，对于酒精，它对于什么样的消毒剂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2: 其实我们杀灭真菌相对来说也是容易的。就是比如说高浓度的酒精，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特别对75%的酒精其实就能灭活。
1: 啊，
2: 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健身的朋友不放心的话，
1: 啊，
2: 那我们还可以拿95%的这种酒精。
1: 哦，
2: 这个浓度越高肯定杀灭的效果会更快一些。那么我们平时的说的这些八四它肯定也是有强效的这种杀毒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物理的这种这个比如说物理的这种擦拭，虽然不能完全的那个消灭真菌，但有时候它会减少这种皮屑呀，对吧，减少这种汗液呀，对吧，它没有吃的啊，它没有这个环境，它也容易很快容易被杀死。
1: 哦，就是不含消毒剂的，比如说毛巾啊纸巾啊，咱们擦拭一下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去减少它的生存环境，减低它的传播几率。
2: 是的。
1: 当然了，如果用一些含有消毒剂的产品，不管是含酒精的还是含氯的，其实都能够有效的去杀灭这些皮肤的致病的真菌。那它对紫外线敏感吗？因为很多的这个健身房，比如说营业结束了之后，它用紫外线灯照一照，能够杀死这些真菌吗？
2: 紫外线灯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它不但对这个一些致病菌有杀灭作用，对一些这个细菌呀，一些这个病毒啊，它也有一定的杀灭作用。
1: 所以我们也提示一下健身房的这些经营者，在经营结束之后，还是做好这样的一个消毒工作，更能够保障我们的这些会员的使用和安全，而且开窗通风透气其实也非常的重要，这就是进一步降低了它生存的这个环境的舒适程度，进一步的去降低它传播的风险。还有一个朋友想咨询一下郎主任，他说运动之后毛孔是处于张开的状态，这样的话感染皮肤病的风险是不是会翻倍啊？这个问题你也回答一下。我们刚才说了皮肤是一个屏障的作用，毛孔张开我们比较热的时候，它会增加疾病传染的几率吗？
2: 其实毛孔本身张开并不是说我们一个多么危险的因素啊，毛孔张开其实它为了什么，就是它可能也是为了排汗，也是一些这个比如说皮脂腺的这个
1: 油脂的分泌变得更多，
2: 分泌，对，它其实毛孔它也很聪明，它也不会随便让东西进去或者是里边的东西出来，它都是有这个针对性的。但是实际上就说毛孔张开，那么实际上间接的它比如说分泌的汗液呀皮脂啊这个是真菌可能比较喜欢的这 样一个环境，它相对来说肯定是就是容易给真菌提供生长的这样一个环境啊、那相对来说它可能也是会就是和我们说的这个它的条件它的食物有关系，那么真菌可能也更容易更容易繁殖复制。
1: 就是在我们出汗的时候毛孔张开的时候肯定油脂的分泌量也会更大。
2: 对
1: 于这些真菌来说环境更适于它们的生长，但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出汗的时候毛孔张开的时候就更容易被传染。
2: 对，不一定就是被传染的。
1: 好。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5: 收藏，有人收到宝贝就藏起来，也有人收到平凡之物却能从中发现珍宝，而尤国庆则更愿意将自己发现的奇珍异宝与社会大众分享，他不舍宝珠蒙尘，更不愿独占宝藏。收藏不仅仅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也在他面前铺开了一条全新的创作之路。话说老天津广告文化，金箍旧事项，金城昨日有芳华，老天津的照相生活，天津西餐往事，老天津的包装文化等专栏陆续和读者见面。特别是从今晚报延续到今晚经济周报的时尚回眸，更是成为它的品牌。每期与文稿搭配见报的，必然是一张他精心收藏的老广告画。收藏、专栏、著作，这条路指向的是他独自开拓的研究方向。在老广告这个领域里，他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学者。走在沈阳道古文化街旧书市上，摊贩们看到他经常会打招呼，哟呵，尤老师，来看看我这几张广告单吧。在2004年春天，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录制播放了尤国庆老广告收藏的故事，节目播出

0: 的第二天，北京的朋友们就打来电话，说你这一上电视，老广告的价钱都涨了。人们通过尤国庆的讲述认识到老广告的价值，于是家里有老广告的都不舍得卖了。古玩贩子们赶紧在库房里搜捡老广告，压平放好，价格也要翻上几番。藏友们对老广告更是热心，眼看着洛阳纸贵，还真有人舍得写本购买。朋友们调侃尤国庆，这是作茧自缚啊，你看看你这回可没处捡漏了。他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回应，坊间同类藏品的价格迅疾翻番。这时我明白了什么叫风向。2005年秋，当我的专著出现了盗版，我懂得了什么叫关注。从藏宝人到宝藏的主人，他知道公开宝藏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然而收藏带给他的精神财富是任何人都偷不去买不走的。有研究，有发现，有观点的收藏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如果只是为了收集历史碎片，那么就难免遗漏了很多珍贵的文化内涵。当收藏研究遇到二次创作，相应的著作也就应运而生。所谓以藏养藏，未必是经济上的回报，更多的则是对自己的修行和提升。
1: 其实啊，尤国庆收藏老广告并不容易。2001年夏天的一个双休日，他又来到了一块拆迁的工地上，这儿啊摆了很多正要处理的旧家具。尤先生在这儿转了多半天，希望啊能学么点宝贝。当时这天也热，转得他满头大汗，也没什么东西，心里很沮丧。往回走的路上，在那个家具堆的里边有一个大的老式的木箱子，这箱子底儿啊好像还垫着有这么几张纸，挺完整。这时候尤国庆呢顺手下去把这纸就给撩开了，一看，哎呦，两幅啊特别精美的老广告画。后来旁边过来人就说了，说怎么着，那要这柜子。尤国庆呢心里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实际上呢是需要柜子里的两张纸。尤国庆连忙就说了，哎，没错没错，我是想买这旧柜子啊。人家还问说，你年轻小伙子，你买这玩意儿干嘛呀？这能有什么用啊？拿您家去。尤国庆回应说反正我有用，说这柜子多少钱多少钱我给您不就完了吗？然后这柜子可就买下来运到家里就没用了，这两幅老广告画让他给留下了。收藏到这两幅老广告之后啊，尤先生进行了一番考证，并且呢了解到很多相关的背景资料，有新收获。而类似这样的收获呀也经常激励他，虽然大多数时候收藏特别艰辛，但是有时候呢也充满巧合。有一次他在转这旧书市场的时候啊，看见一个人正在和一位摊主交易旧书，就在这时候从那个人书包里啊掉下了一个粉色的纸团。尤国庆顺手呢把这小纸团捡起来，他揉得很厉害，都团一块了，慢慢的打开，也就五分之一那么大，一看确实是一个皱皱巴巴的广告。这时候摊主不干了，摊主说了，说这东西是我的，你想要那你就买吧。就这样尤国庆啊掏出钱把这粉色的纸团给买到手了。早在2001年的时候呢，尤国庆就出过一本关于老广告的书，书名就叫老广告。但是很快他就不满足了，因为他收藏的这个藏品是逐渐增加呀，而且发现这东西也越来越多，逐渐的这老广告啊就成为了他心里头这么多年割舍不下的一种事业。很快又推出了第二本书，叫做再见老广告等等等等。通过对中国近代广告的研究，尤国庆发现很多可以被今天广告界所借鉴的东西，他想把它们挖掘整理出来加以弘扬，还想把其中的一些精品印成画册 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这些老广告。

我想啊，这应该才是收藏的一种境界呀。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跟您说了天津的老广告藏家尤国庆的故事，下面呀，我跟您说一件国外的稀世珍宝传奇故事。这珍宝是什么呢？您绝对想不到，就是五枚镍币。您别小看这五枚镍币，价值不菲。为什么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五枚镍币的旷世奇缘。
3: 人类最古老的嗜好之一是收藏钱币，在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以国王、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上层，有能力、有资格鉴赏、贮存钱币。此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拍卖钱币是如今世界上仅次于油品字画之后最热门的拍卖项目，它几乎和字画拍卖同时产生，其历史比油品拍卖还要长得多。在公元前47年到公元前44年，传说著名独裁者罗马的凯撒皇帝就曾亲自主持过钱币的拍卖活动。18世纪中后期成立了世界两大拍卖行，就是苏富比和克里斯蒂。成立伊始，拍卖钱币就被提到了日常经营的重要地位，用来满足社会各界对古旧钱币不同的需要。1766年，伦敦就存在大约有60家拍卖行，其中有不少热衷于钱币拍卖的经营。进入到20世纪以后，钱币拍卖在国际上更是成了热门的一类。1985年，一个制造于1913年的自由镍币上涨到了 38.5 万美元的价位，而19年后，在美国新奥尔良市的拍卖会上，一个1913年发行的镍币价格竟上涨了10倍，卖得了全场最高价300万美元。这个小小的镍币之所以能够以天价出售，不仅仅因为它数量稀少，在全世界只有5枚，更因为它有一段稀奇的历史。这段历史讲的是由造币厂工人偷偷制造，曾先后属于埃及的王族有名的收藏家。这枚镍币图案正面是自由女神像，背面是 V， 表示胜利。从1913年开始，这些镍币被野牛硬币、印第安硬币所取代。按理来说，1913年的美国不应该出现自由女神像的镍币，但在1913年，一个硬币的铸造工人私自铸造了5枚这样的镍币。由于这些硬币没有被发行，因此也从来都没进到市场流通。因为5枚镍币的奇妙历史，大量的钱币收藏家都进行了热捧。1919年，当时美国有名的大收藏家布朗先生在无意中知道了1913年镍币的存在，他就马上到美国钱币学会《钱币学家》杂志上刊登了广告，想要高价收购这种钱币，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1920年，布朗又一次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广告，还将价格提高到了600美元。在重金的诱惑之下，真的有人主动联系了布朗。当年年底，在出席钱币学会的年会上，布朗很高兴地向与会者们展示他购得的镍币，只是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大收藏家究竟购到了多少个 这样的稀少钱币。一直到1924年，人们才陆陆续续地看到了这五枚镍币的真实面目。1924年以后，这五枚镍币多次更换主人，曾经一度成为大收藏家，就是那位华尔街金融大亨海迪·格林的儿子小格林的收藏品。后来他们又辗转被埃及的国王法鲁克收藏。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后，五枚镍币及王室其他的收藏品都进入了苏富比拍卖行，之后他们散到了很多大亨手中，而其中一枚于1962年散失。本来是美国的钱币商雷诺拥有这枚失踪的镍币，1962年这个雷诺突遭车祸不治身亡，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生前的收藏品的时候却没能找到那枚镍币，因而很多人猜想雷诺很有可能将那枚钱币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从而使钱币和雷诺的座驾一起被烧毁掉了。所以现在这五枚镍币有两枚被私人收藏，两枚被博物馆得以保存，另外一枚不明下落。其中的三枚已经分别在1992年、1996年、2001年出售，价格分别是100万美元、140万美元、175万美元。2003年5月，美国的波尔斯梅林纳公司在报刊钱币杂志网络上向全世界人公开宣布，要出价100多万美元以寻找那枚不明下落的钱币。

0: 经过了几番竞价后，这个五分镍币终于以300万美元的高价被售出。这枚被拍卖的镍币以前是大收藏家奥尔森·史贝西曼的收藏。1973年他被请进了电视台，成为纪录片价值10万美元的镍币之中的主角。这之后他的身价更加高涨。美国著名的洛杉矶湖人篮球队老板杰瑞·巴斯就曾经花高价买下过他。有了这样杰出辉煌的历史，镍币的身价当然不同凡响。他的新主人便是有万贯家财的大收藏家，新罕布什尔州的艾德里。2005年6月1日，在美国，这枚镍币竟然以400多万美元的天价拍出，这是迄今为止货币拍卖历史上的第二大高价。而这个神秘的买家就是美国新泽西州的钱币交易商传奇钱币公司。公司总裁史派伯说，拥有一枚1913年的自由女神头像五分镍币跟拥有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钱币不同。他说，这种镍币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珍稀钱币。这枚小小的五分镍币经过了将近100年的神奇游历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归宿。
1: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啊、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8: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7: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
8: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7: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8: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7: 就是做法。
8: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7: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是到了新格勒吗？
8: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7: 那倒是。
8: 对，
7: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8: 对，
7: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8: 对，
7: 鲜，
8: 对，
7: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8: 其实都差不多，
7: 我
8: 们都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7: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8: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7: 就是那种新鲜呗。
8: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7: 烤啊
8: 涮
7: 啊。
8: 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7: 对，
8: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就这样吃。
7: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
8: 就
7: 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8: 就是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
7: 就是对，就是炖羊肉、
8: 啊、
7: 这其实是最香的。
8: 对，包括其实当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
7: 啊、
8: 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就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7: 对对对、
8: 嗯、
7: 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先能体现出来，
8: 嗯，
7: 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8: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7: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
8: 嗯、
7: 你看着他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8: 嗯，
7: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8: 主要是肉好。
7: 对，是不是很便宜？
8: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
7: 啊、
8: 就是它的消费并
7: 不是特别
8: 低
7: 啊，那就成熟了呗，
8: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7: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8: 对， 对， 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
7: 嗯，
8: 它其实是正常的。
7: 嗯，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
8: 嗯、对，
7: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
8: 嗯、
7: 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
8: 嗯，
7: 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8: 对，
7: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8: 扎门乌德，嗯，
7: 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8: 对
7: 推出来的。
8: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
7: 啊、
8: 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
7: 嗯、
8: 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
7: 嗯、
8: 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
7: 嗯、
8: 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7: 嗯、
8: 啊，不能
7: 当天就得回来。
8: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7: 嗯，嗯，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7: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8: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7: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8: 对，然后这个团。
7: 嗯，
8: 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7: 嗯，
8: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7: 嗯
8: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7: 嗯，不是，
8: 我说不是的，
7: 不是个人啊，
8: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7: 嗯，
8: 才能过去。
7: 嗯，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8: 对，
7: 那就
8: 是
7: 不
8: 一样了。
7: 对，那就不一样。
8: 嗯，
7: 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
8: 嗯，
7: 然后又回来了。
8: 对，
7: 大概这个逻辑。
8: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
7: 对
8: 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门乌德的演出，
7: 嗯，
8: 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7: 哦，
8: 嗯，
7: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8: 对，
7: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
8: 嗯嗯，
7: 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8: 是的，
7: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8: 对对对，
7: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
8: 嗯，
7: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8: 嗯，
7: 都有啥项目啊？有，
8: 嗯，
7: 有现场跳舞。
8: 那肯定有了，对，
7: 给大家介绍。
8: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7: 嗯，
8: 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
7: 嗯，
8: 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
7: 嗯，
8: 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
7: 嗯，
8: 如果你要开

0: 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
1: 嗯，
0: 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1: 彩色的，
0: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1: 哦，
0: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
1: 嗯，
0: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1: 嗯，
0: 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1: 对对对，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0: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1: 就是，
0: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1: 城市中心。
0: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十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1: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0: 对。
1: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0: 对，
1: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0: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
1: 哦，
0: 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1: 哦，
0: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
1: 哦，
0: 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
1: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0: 3-4个小时吧。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美好式的，甜蜜式的，吸引式的，靠近式的，亲吻式的，拉扯式的，可笑式的，黑暗式的，孤单式的，你要式的，热情式的，告别式的，停车式的，浑浊式的，河流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两三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6: 对，
5: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6: 都得回来，
5: 回来，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不到两万人。
6: 对，
5: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6: 选项。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5: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6: 对，
5: 也安全。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
5: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6: 对，
5: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6: 是。
5: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的，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6: 除了肉类。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5: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6: 对，
5: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6: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5: 对，
6: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5: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6: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5: 炖吗？不炖。
6: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5: 哎呀，
6: 但是都
5: 明白，
6: 特别
5: 那个油大一点。
6: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5: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6: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5: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6: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5: 对，它改革了，
6: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5: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是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6: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5: 全是炖。
6: 对对，全是。
5: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个
6: 程度。真的，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5: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6: 我们就不蘸料啊。
5: 对，是吧？
6: 对，
5: 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6: 对，我们没有，其实
5: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6: 嗯，
5: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就很诧异，规模还挺大，
6: 嗯，
5: 说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6: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嗯，放点料，就是葱杀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5: 对，它一方面这个涮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的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6: 对，
5: 是
6: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5: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
6: 嗯，
5: 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股，
6: 嗯，
5: 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6: 对，
5: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6: 对，
5: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6: 嗯，都有
5: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6: 对，
5: 什么什么油料啊？
6: 那我们那只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5: 也没有麻酱料。
6: 对，都没有。
5: 对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
6: 嗯，
5: 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6: 肉的区别，
5: 肉的区别。
6: 对，嗯，
5: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6: 嗯，
5: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
6: 嗯，
5: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
6: 嗯，
5: 变异了一下，
6: 嗯，
5: 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6: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5: 啊，
6: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了，
5: 就当地的民俗
6: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5: 嗯，
6: 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5: 哦，对，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6: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嗯，
5: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6: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5: 啊，在剧场里，啊。
6: 对，在剧场里。
5: 哦，很正式的。
6: 很正式，
5: 嗯，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去，
6: 对，特别
5: 感
6: 兴
5: 趣。
6: 嗯。
5: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6: 对，得团签
5: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
6: 嗯，
5: 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6: 对，
5: 那个馆里去，
6: 嗯，对
5: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6: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5: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
6: 嗯，
5: 都一样吧？
6: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5: 嗯，体验一下啊。愣不蘸料，
6: 确实好吃。
5: 吃那蘑菇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帮主。
6: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3: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4: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5: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6: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7: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6: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7: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2: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8: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7: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6: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9: 你好，
10: 你好
11: ，Hello，How's it going？
1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3: 听众朋友，大家。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经常能吃到的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说到香瓜哈，很多朋友特别爱吃这一口。
1: 是，我也特爱吃。
0: 香瓜只是它的俗名
1: 啊，对。
0: 它的学名叫什么？
1: 甜瓜。
0: 啊，甜瓜。
1: 啊，
0: 甜瓜。
1: 啊，甜瓜。
0: 因为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所以又叫香瓜。
1: 对。
0: 那想问问李老师，这香瓜算是舶来品吗？
1: 这香瓜呢，还算是舶来品。
0: 啊、哦，也不是咱们本土原产的。
1: 对。
0: 嗯，
1: 它呢，应该跟西瓜可能是比较类似啊、
0: 嗯。
1: 西瓜，你看它也不是中国原产的啊，它都是热带地区的。
0: 嗯。
1: 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瓜的品质都特别好啊？新疆呢，因为呢、那边呢就是高热。
0: 哦，昼夜温差又比较大。
1: 对。
0: 那说到香瓜哈，也有一些老人不愿意让孩子多吃香瓜，觉得吃香瓜太多了会消瘦，这是什么原因？
1: 实际上呢，吃什么瓜你吃多了都消瘦。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包括西瓜啊，那包括菜里面的黄瓜啊，它都是性味偏寒的。而且这性味偏寒的东西啊，人夏天喜欢吃，贪凉啊，吃完了肠胃舒服。但是呢，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你饭吃的就少了吧。还有呢，这些瓜呢多数是利尿的，它促进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您的新陈代谢您又快了，然后您瓜吃的多了，饭又吃的少了，你说你能不瘦吗？
0: 中医认为这个香瓜确实有消暑热、解烦渴、利小便的这个食疗作用。
1: 西瓜也是大致如是。
0: 由于这种原因哈、啊，李老师说的特别对，瓜吃的多了，饭吃的少了，又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
1: 对，
0: 所以必然会消瘦。
1: 所以不光是这个香瓜的问题，
0: 其他的瓜类也是如此。
1: 对，都有一个掌握量的问题。
0: 所以说在健康的前提下，想减肥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哈、是可以选择多吃一点的。
1: 啊，是，问题是人家西瓜下市以后怎么办呀、
0: 其实西瓜和香瓜吧，它虽然总的热量比较低，但它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
0: 嗯，
1: 像这西瓜这个糖分的含量一般就十几度。这个就是相当高了。
0: 对
1: 啊，一般比如说达到十四度，咱们吃起来就相当甜相当甜了。
0: 这个十四度是指它含糖量14%吗？
1: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又吃了一大半西瓜、那这个糖的摄入就比较高了。
1: 是，
0: 不但不会减肥，可能还会越来越丰满。
1: 是。
0: 说到香瓜哈，我们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香瓜的品种也不一样。有的是那种深绿色的、墨绿色的、还有一种呢颜色要浅一点。这个两个品种是产地不同。
1: 对，实际上啊、就这个品种啊就是多了去了啊、比如你要查这个就是甜瓜的品种志啊，你随随便便你能找出几十个品种来。但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转来转去就是那两三个品种啊、比如现在有那个十道纹，上面有十道深颜色的啊，挺宽的纹啊，还有白的，你们东北叫白糖罐是吧？
0: 对，白糖罐
1: 啊。还有呢就是犄角型的羊角蜜。这个羊角蜜啊，就是以前就是民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看就是当时比如是金寿申先生，是民国那会儿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民俗专家，他呢自己写东西的笔名叫北京通。他就专门在民国时候他就介绍过就这羊角蜜，就是可见他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历史呢也是比较悠久比较脆甜的啊。就是咱们现在在市场上就是见到的可能恐怕也超不过五种。很遗憾，就是很多东西呢，很多品种，就是由于产量的原因，我们都见不到。
0: 对，就是它可能也供给不上这个市场上的需求。
1: 对。
0: 瓜的品种虽然不多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和空间。李老师爱吃什么样的瓜？
1: 我呢是比较爱吃呢，可能是白糖罐，可能还是
0: 白糖罐，
1: 喜欢吃甜的。
0: 对，它的口感的确好像更脆甜一点。
1: 对，那深色的呢，我吃不吃感觉不太甜。
0: 没有白糖罐甜啊。
1: 是，
0: 白糖罐也是我们的俗称。
1: 嗯
0: 嗯，那您挑瓜有什么窍门吗？
1: 窍门呢，我觉得一个就是非。

0: 非常主要的就是我们看那个刮的那个秧啊、
1: 嗯、
0: 就是刮的那饼啊是不是还是水分含量比较多。
1: 嗯，
0: 如果水分含量仍然比较多，这个就足以证明这个瓜是新摘的。
1: 嗯、
0: 哦、啊，就是我们看它的新鲜度，如果说放了很多天的，这个、肯定不好啊，
1: 这个瓜饼都蔫了。
0: 哎，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现代科学也是证明摘下来的时间就是新鲜度越好，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流失的就越少。
1: 嗯，
0: 啊，存放的过程之中它会流失一部分营养，这个时候分辨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就是底部啊，就是旗儿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开花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就是凹陷程度。就这个瓜呢，它是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啊，它整体瓜呢都是往外撑着长，
1: 嗯
0: 啊，然后呢到了成熟期以后，那儿的凹陷度就开始才是加大了。
1: 嗯，越成熟说明它细胞分裂的越充分。
0: 哎，对，
1: 它的膨胀度会越大，
0: 长开了，
1: 这个旗儿就越往里抠。
0: 哎，对，长开了。
1: 嗯，
0: 就是所谓咱们就是说一定要买这长开了的。这没长开的原因就是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坐果以后就果实快速膨大期的时候水跟不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撑不开，
1: 就跟那吹气球似的，是这时候气儿没跟上。
0: 对，气没跟，一口气没跟上。
1: 嗯，
0: 完了，再吹不好吹了。
1: 哦
0: 啊，你要越是一口气吹下来越省劲儿，不知道你吹没吹过气，有没有这体会啊？
1: 我有这体会
0: 啊，
1: 一定要一鼓作气、啊。
0: 哎，一鼓作气。
1: 嗯，
0: 所以这个瓜一定是这样，就是在它的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到后熟的时候需要旱一点，
1: 嗯，
0: 利于糖分的合成。
1: 啊、
0: 哦，这个时候再下雨再给水，这个瓜就不甜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咱们气候都有关系。如果说在这瓜熟的时节，天天都是连日阴雨，
1: 那瓜没个吃了。
0: 这个瓜水分含量大，不甜。
1: 嗯、
0: 啊，所以这挑瓜呢，它有既有我们考虑到一个瓜本身微观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气候哈、啊、
1: 宏观的、
0: 哎、宏观的，
1: 嗯
0: 啊，气象的变化都得考虑这些问题。
1: 嗯，
0: 比如今年雨水特大，可能我们瓜最好就别吃了。
1: 对，吃了挑了也不会让你满意。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还有呢，它既然叫香瓜，一旦它成熟了以后，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
1: 嗯、哦，
0: 就是闻香，
1: 嗯，
0: 就是尤其是闻这个，就是开花的那个旗儿的那个地方，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的，
1: 嗯，
0: 那必是熟的好的。
1: 哦，所以拿起香瓜闻一闻哈、啊，闻它旗儿那个部分，
0: 哎、对，
1: 如果散发出那种香瓜特有的那种香甜味儿，想必这个瓜是熟的。
0: 哎，对，
1: 嗯
0: 啊，实际上呢，你就想吧，它这也是一种就是植物的。就是一种自我繁殖的本能，
1: 对，
0: 就是吸引动物来吃，
1: 嗯，
0: 动物吃的过程之中，就是给它传播种子的过程，
1: 对、
0: 啊，反正香瓜这种子动物消化不了，
1: 嗯，
0: 啊，最后排到哪里去，到哪里它就繁殖。
1: 这是和大家分享了挑香瓜三个窍门了，
0: 嗯，
1: 一个是它看它的瓜柄哈、啊，这个是说这个瓜是不是新摘下来的，它的新鲜程度，
0: 嗯，
1: 它不能是打蔫的，应该是水气儿、有水气儿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它这个旗儿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往里凹，
0: 嗯，
1: 如果往里凹的话，说明它已经成熟度很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闻香，
0: 对，
1: 嗯。嗯，很多朋友还会去敲一敲这个香瓜。
0: 香瓜倒没有什么必要敲，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是空的，
1: 所以你敲哪个声都差不多。
0: 哎，对，它跟西瓜不一样，
1: 嗯、
0: 啊，西瓜是实轴的，这是空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香瓜你就没有必要去敲。
1: 啊、嗯，还有的朋友有一窍门，就是说我看这个香瓜的这个花纹，它是不是比较疏朗？
0: 嗯嗯
1: 嗯，这是
0: 这是标准之一啊、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恐怕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最后眼就花了。
1: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挑着挑着就挑花眼了，
0: 最后看着一大车都是舒畅的。
1: 嗯，其实之前呢，也和李老师交流过关于挑瓜的窍门。
0: 嗯嗯嗯，
1: 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哈、啊
0: 嗯，
1: 这几个我都用上了，
0: 嗯，
1: 就买了几次香瓜，
0: 嗯，
1: 结果都很成功，
0: 嗯，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哈、啊，但是买十个瓜有九个瓜都是甜的，
0: 那你是高手啊，瓜把式，
1: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琢磨琢磨这几个窍门，再挑瓜的时候、
0: 嗯，
1: 哎，您就知道怎么挑了。
0: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挑太小的，
1: 嗯，
0: 啊，也不要挑特别大的，中等个的最好，
1: 圆六个的最合适。
0: 哎，对对对，
1: 嗯，
0: 那是比较标准。小的那个肯定是没有展开，
1: 嗯，
0: 没有，或者说是就是在它那个基础上展开了，但是呢 它由于营养成分跟不上，
1: 嗯，
0: 所以不是品质最好的。
1: 对，那大个儿的呢？
0: 啊，特别大的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长过了。
1: 哦，
0: 啊，长过了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这种啊，就是不是平均水平的这种花，就是我们也认为就是它的品质啊，最好是不是按的标准果型的，
1: 对，
0: 是品质最好。
1: 同样的甜度，它膨胀那么多，
0: 哎，对，
1: 它单位的这个甜度就下降了。
0: 是是 是，我们选择它正常的标准果型的，
1: 嗯，
0: 我们认为是品质最好。
1: 关于香瓜哈，它的吃法，还有很多朋友说歪瓜裂枣有没有道理啊？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呢，我们跟您说说香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关于吃香官哈，我知道李老师有一个窍门，很多朋友吃香官啊，是把这香官洗好了之后，把前面后面都切掉，然后把这籽儿呢也刮得干干净净，但是李老师似乎操作程序和这不太一样。
5: 我呢是主张什么呢？就是这个籽儿啊，就是最好啊，最好不弄出去。
4: 那不弄出去，在那看着也不好看呀。
5: 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其实嚼这个籽儿没有关系啊，这籽儿可以吃。那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或者有人呢就是担心啊，实际上没有担心的必要，肠梗阻，会不会这影响我肠胃的消化呀？
4: 对呀。
5: 啊，如果说少量的一个半个的，绝不会的。但是如果呢，您就是
4: 我就吃香瓜籽，
5: 哎，
4: 我吃了好几斤香瓜籽，
5: 哎，比如说呢，有人你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就是我建议呢，就这个瓜籽儿呢，要通过甩的方式
4: 哦，而不是用刀啊或者勺啊刮得干干净净。
5: 哎，对，然后呢，你比如也可以啊，比如说用一小刀剔，把瓜籽儿剔下去，
4: 把那瓤留着，
5: 哎，瓤留着，
4: 嗯，
5: 因为这个瓤。它是蜜甜蜜甜的，它是含糖量很高的一个部位，这个位置。所以我呢，就是如果说很多，我见过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把这个瓜瓤彻底的给摘除，
4: 对
5: 啊，不仅摘除，然后呢
4: 用水冲
5: 啊，还要用水冲啊，残存的一个半个的那个瓜子儿要给它冲得干干净净啊。我觉得这种吃法啊，就是跟那个吃三日洗三遍一样，
4: 对，就有点过了，
5: 过了。
4: 您说甩，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是东北人哈，东北的香瓜很甜。打小我记得老远来一马车，然后拉了一车香瓜，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甩这个籽儿，
5: 是吧？
4: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条件，我们用刀刮、用勺抠哈、都没有，大家都在甩，然后上面一定是留了点瓜瓤。
5: 哎，对，啊，瓜瓤子一定在上面，而且瓜瓤子上面是那些个很稀的那种液体，
4: 对
5: 啊。
4: 有点偏黄的，
5: 哎，对对，它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就没有甩掉，还附着在表层，
4: 对，非常非常的甜
5: 啊，对，
4: 这时候你吃这香瓜口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把这些黄色的这个液体还有它的瓜瓤全都甩掉了，洗得干干净净，你这个瓜其实甜度大打折扣，
5: 是，口感就差很多。
4: 哦，这是吃香瓜哈，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您别怨那香瓜不甜，也许我们吃法可能有可以调整的部分哈。那说到香瓜了，很多朋友觉得有四个字儿是老辈儿传下来的哈，比如说歪瓜裂枣。这个歪瓜裂枣那甜呀，但是刚才李老师就说了，我们要选匀六个的，果形周正的。那您怎么看说歪瓜裂枣甜这个说法呢？
5: 这个歪瓜裂枣呢，就是不仅我，就是别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哈，包括研究植物的一些人啊，他们呢也去品尝过啊，但是呢就是并没有发现就是歪瓜裂枣就是在甜度上要高于就是标准果型的这种品种，
4: 就是这个说法哈，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5: 哎，对，就是或者说呢它不具有一个非常普遍性的意义。就是可能您发现有一个半个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这个歪瓜裂枣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其中啊，就是很多是由于气候的原因造成的，就是生长的过程之中，就是植物它需要的这个水分供应不上啊，比如长着长着啊，比如这个水分它供应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造成的，就是水果生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长不成标准的果型。
4: 就像我们吹气球有一块它没吹起来，那个气球的壁，
5: 哎，
4: 是吧，
5: 哎，对对对，
4: 它就歪了吗？
5: 哎，它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它跟长匀六个的那个并没有什么非常质的一种变化。
4: 是不是还有比如说水果变异呀，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5: 对，也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4: 嗯，
5: 就是比如说啊，尤其是这个当今社会，就是很多农业

0: 在家里摆着可以，就是最好不要食用。
1: 哦，这也是降低我们饮食上的一些风险。
0: 哎，对，
1: 嗯，
0: 这是非常必要的。
1: 哦，所以歪瓜裂枣这个事儿啊，没有理论和实践的根据。
0: 嗯，
1: 大家也不要说我到水果摊周正的我都不要，我就那歪瓜裂枣未必好。嗯，
0: 对对对，
1: 可能还有
0: 以前我就上过当啊。
1: 嗯，
0: 专门挑歪瓜买回去看生的
1: 啊。实践证明，它确实没道理，是吧？
0: 嗯，
1: 李老师的实践证明了它没道理。嗯，说到这个瓜类哈，除了我们可以吃到的这个鲜瓜之外，
0: 嗯，
1: 西瓜咱单独说哈，
0: 嗯，
1: 还有哪些瓜类？
0: 这非常多呀，啊，像那种比如说那个伊丽莎白，
1: 嗯，
0: 是吧？
1: 这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0: 啊，是是是，很多大棚的，那种金黄色的，是吧？还有呢，西北要出这个蜜瓜，
1: 嗯
0: 啊，也是黄色的，因为呢，北边呢，它像宁夏什么的，它那是黄河的一个河套
1: 哦
0: 啊，所以那边产的叫黄河蜜瓜，
1: 嗯，嗯
0: 还有呢，比如像新疆，除了他们产就是新疆的那种大西瓜啊。他们还产那个哈密瓜，
1: 嗯，
0: 这个哈密瓜呢，它名字出自哈密，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是在鄯善，
1: 哦，
0: 啊，鄯善瓜，这是它是那儿的品质是最好的，
1: 嗯
0: 啊，只就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是什么这个，良乡栗子似的，
1: 嗯，
0: 良乡它是栗子的集散地，
1: 哦，它并不是产地，
0: 哎，它不是主产地，
1: 嗯，
0: 它是集散地。所以呢，因为它从那儿集散，
1: 嗯，
0: 实际上是从良乡发运过来的，是从那儿批发过来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呢，哈密瓜也是一样。但是哈密瓜呢，它这名字好听啊，虽然蜜不是那个甜蜜的蜜，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是让人有联想啊，这名字好听，
1: 觉得甜的像蜜一样。
0: 哎，对对对，嗯，啊，所以这有哈密瓜本身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啊，是真正产哈密瓜的地方鄯善倒不为人所知了，
1: 嗯，哦。
0: 那个大街上啊，他们仍然有一个小简易房，简易房里面就生着火，
1: 嗯，
0: 然后呢，这玻璃上都是雾气啊，然后这个新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老大爷啊，就在里面卖水果，
1: 嗯，
0: 这些水果都是在这个地窖里面存的这个各种瓜，啊，我记得那是春节前呢，我看见里面摆了一个好大的哈密瓜，
1: 嗯，
0: 然后呢，那老大爷呢就让我买，啊，说这个瓜呀就是在地窖里面。就是已经熟得特别好，特别好。当时呢，一看，真是我从小都喜欢吃这哈密瓜。
1: 嗯
0: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最甜的这个瓜呀，能把刀粘住。
1: 哦，糖度非常高哈。
0: 哎，对，您切着切着，您这个刀就停滞了。
1: 嗯，
0: 啊，它给你粘住了。我说要一个大的一个哈密瓜。
1: 嗯，
0: 这多好，这冬天哪能吃到这东西啊？这值得背一背。
1: 嗯，
0: 哎呀，简直了不得了。这个瓜切开以后，那里面那瓤啊怎么形容呢？就入口即化，
1: 嗯，真是熟了，
0: 啊，对，一点脆劲儿没有，
1: 嗯，
0: 哎，就跟那桃的果熟透的那果肉一样，
1: 哦，
0: 啊，柔软多汁的那种哈密瓜，
1: 嗯，100%都熟了，
0: 哎，对，然后啊，那个皮你啃的就剩下最外面表皮的那层一层硬皮了，
1: 蜡质的那个，
0: 哎，对。
1: 这是完全熟透的一个瓜，
0: 是是是，
1: 嗯，真是李老师有口福哈，啊。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这个哈密瓜都是水气儿比较大，但是甜度比较低，
0: 都是脆口，
1: 都是脆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新疆哈，也可以去尝一尝当地树熟的、已经完全成熟的这种瓜果梨桃，
0: 对，
1: 真的会让我们饱了口福，还会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0: 是啊，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王杰带了一首《心里的呼喊》，写下的正是我们此刻的感受。欢迎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其实都很胆小，但人应该更用力一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呼喊快乐》，张清芳的声音会让你耳朵一亮。

曾几何时，在那个拐角，在街边的小摊，在乡野的道路和你擦肩而过。很多年以后，去回想当时的心情，那种不安的想念，秘密的幸福，其实都很想呼喊那个人的名字，也想在心里刻下那个人的样子，用邦带来，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

0: 一扇，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3: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4: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3: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4: 谢谢。
3: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5: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4: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5: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4: 嗯，
5: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4: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5: 嗯，
4: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5: 嗯，
4: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5: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2: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1: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野百合的爱恋很单纯，甚至不懂得为谁去装扮，但是她绽放，她怒放出积蓄一生的能量，只为了在脑海里烙下那个相遇的春天。南方二重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王力宏带来一首《风中的遗憾》，我们再一次踏上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来的是李慧珍的这首《My Way》。

你给我的那把伞还在墙角靠着，但门口你走时留下的香味不见了。我在门前不断地扫，明明地面那么干净，我却抹不去那天的脚印。虽然自打来雨天。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只是看你，没有说话；我只是哭泣，没有说话；我只是闭上眼睛，听自己的心在说话。你和他转过身，我逃亡出你们的甜蜜，不再说话，带陪你带来街角的祝福。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孙楠的这首《你快回来》，希望每个被爱伤过的人都会很勇敢地走下去，然后努力地微笑着，毕竟我们还有明天，还有很长很好的人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泰国人，
2: 你出生在泰国？
3: 我是1980年来的泰谷，泰谷是我的第二故乡。
4: 你是泰国的？
5: 我是泰国人，
6: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7: 在泰谷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谷。
8: 我爱我的家乡泰谷。
9: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声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精雕城市肌理，共创美好环境。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看似是城市管理中的小事，实则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大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乡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成分日趋复杂，传统的各扫门前雪式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系统性工程，它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治理格局，将城市与乡村的垃圾收运处置纳入统一框架，统筹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不仅是环境治理的技术命题，更是关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时代课题。理解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深意，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了解。首要维度在生态层面，垃圾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阵地。垃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水、土壤、大气都将面临持续侵蚀，最终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城乡垃圾综合治理通过构建覆盖全域的收运处置体系，能够从源头上遏制污染扩散，筑牢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太谷区将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与人居环境提质紧密结合，要求各部门街道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聚焦街巷村落、道路沿线、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积存垃圾与卫生死角，正是对生态安全底线的有力守护。第二个维度事关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不仅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基础条件。垃圾处置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的成长土壤。一个垃圾遍地的村庄难以承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振兴蓝图。第三个维度指向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以垃圾治理为切入点，可以带动县域医疗、教育、文化等其他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与优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2026年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对城乡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做出了系统规范，标志着我国环卫行业全面进入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意义明确之后，关键在于行动。城乡垃圾种类繁多，来源复杂，唯有因类施策、精准治理，方能标本兼治。城市生活垃圾是城乡垃圾治理的主战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 经历了从简单填埋到

燃烧发电，再到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深刻转型。目前，太谷区生活垃圾已由传统填埋转变为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区政府同步统筹推进与太原清徐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接收并处置存量垃圾用于焚烧发电，有效解决了填埋场积存生活垃圾问题。太谷区还大力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主要购置垃圾分类投掷屋、智能垃圾分类亭、智能分类柜等设施设备。在收运环节，太谷区实行城区市场化运营生活垃圾清运服务，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城乡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违法违规线索，形成了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体系。在生活垃圾的细分领域中，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尤为值得关注。厨余垃圾通过专业化收运与厌氧发酵工艺集中处置，可产出工业油脂、沼气以及有机固渣，实现有机废弃物的能源与资源高效回收。一些地区还探索出了厨余与绿色垃圾协同堆肥的模式，仅需45天即可转化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肥，形成废弃物、有机肥、植物的完整生态闭环。这种循环利用路径不仅减轻了末端处置压力，更将城市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滋养土地的宝贵资源。农村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农村生活垃圾的收运模式上，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有效路径。传统的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模式正在向更加高效、就地化的方向演变。太谷区作为农业大区，农业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人村乡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养殖污染、固废乱道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太谷区通过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等途径提升秸秆利用率，倡导建立秸秆收储中心，鼓励企业购置专业打捆粉碎设备，形成田间收集、集中转运、综合利用的完整链条。2025年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实现了秸秆从废弃物到资源的高效转化。更令人瞩目的是，全国首款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在晋中国家农高区落地，太谷区4个乡镇、7家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获赠地膜，覆盖示范田1500亩。这款地膜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材料，可在土壤中100%自然降解，从源头根治传统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在废旧农膜回收方面，太谷区鼓励回收企业建立固定回收网点，逐步形成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完整生态链。2025年全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稳定在85%以上。固体垃圾的范围远不止生活垃圾，还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同样需要系统化的综合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利用方式为用作建筑材料和再生钢铁，资源化利用不仅减少了废弃物的环境负担，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二次资源。在建筑垃圾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要求将建筑垃圾分为工业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建筑垃圾经过分拣、破碎、筛分等工序，可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等建材产品，实现从建筑垃圾到建筑材料的循环再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

0: 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和无废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城乡垃圾治理将加速走向法治化、标准化和智能化。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让垃圾从放错地方的资源真正回归资源。精雕城市肌理非一日之功，共创美好环境需久久为功。当垃圾清运的链条在城乡之间顺畅运转，当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变为绿色资源，当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变化，我们便知道，这场关乎民生、关乎生态、关乎未来的垃圾治理行动，正在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最坚实的环境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精细渐行渐效专栏今天播出，四支队伍齐发力，护航农大开学季。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随着山西农业大学新老生返校高峰到来，为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近日南城区联合公安、市监、交管、城管等部门组建四支专项整治队伍，对城西市场及杨家庄村等重点区域开展集中治理，同步提升环境卫生水平，以崭新面貌迎接全国各地学子。
1: 此次整治行动聚焦校园周边突出问题，四支队伍分工明确，协同发力。第一支队伍重点整治山西农业大学周边店外经营，督促商户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规范经营秩序。第二支队伍针对城西市场和杨家庄村的小广告进行集中清理，铲除城市牛皮癣，恢复墙面、灯杆、卷帘门等立面整洁。第三支队伍由公安联合消防部门对周边民宿、酒小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第四支队伍联合交警队整治交通秩序和车辆停放，疏导返校车流，规范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停放，保障道路畅通。
2: 山西农大开学在即，面临新老学生返校高峰，我们杨家庄村仍在南城区安排部署，为了商户食品卫生安全，门前三包、全国各清理、教学场所安全、交通秩序、车辆停放等方面开展集中治理，目的就是在开学前把环境整治干净，把隐患消除掉，让学生住得安心，让家长听得服心。
3: 对农大周边开展集中治理，同步提升环境卫生水平，以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迎接全国各地的学子到来，让学生感受到整洁舒心，让校园周边更显文明规范。
1: 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坚持教育劝导与依法治理相结合，向沿街商户和居民宣传城市管理相关规定，引导大家共同维护校园周边环境。不少商户主动配合清理门前杂物，铲除张贴广告，周边群众也对整治行动表示支持。
4: 我是农大大四学生，提前两天返校，一下车就感觉到学校旁边的变得非常的井然有序，校门口不像之前一样堵成了一锅粥，路边的小商贩也不像以前一样经常会往出摆很多杂乱的东西，路一下就变得宽敞了不少，拉着行李箱走起来也顺畅了。新学期一回来就能看到这样的变化，感觉学校周边一下有了新面貌，心情

0: 也跟着好起来了。
1: 下一步，南城区将持续加大巡查监管力度，建立健全长效管理机制，防止问题反弹，确保校园周边环境始终保持整洁有序，为各地学子营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2: 8月29号，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出席会议，市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海林到会指导，区委副书记严立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银庆、区政协主席武正梅、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政协副主席岳俊清参加会议。
1: 董海林代表市工商联向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强调要强化政治引领，在凝聚共识上持续发力。工商联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政治性是第一属性，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主动服务发展，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服务作为立会之本。要引导民营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在推动共同富裕中体现担当，广大民营企业家既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应成为共同富裕的践行者。要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在队伍建设上务实求效，不断开创工商联事业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晋中篇章贡献更大民营经济力量。张立维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过去5年，区工商联牢牢把握促进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在政企沟通、服务发展、队伍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全区民营经济人士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省政府“十五五”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中，明确率先推动太原与晋中榆次、太谷在规划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同城化等战略部署，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在把牢正确方向中筑牢民营经济发展根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在深学细务中坚定政治方向，在把握大势中坚定发展信心，在服务大局中彰显担当作为，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价值，为太谷现代化建设贡献民营经济力量。要聚焦中心大局，激发创新活力，在助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工商联担当。区工商联要紧紧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引导民营企业践行新发展理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上聚智发力，在激发创新驱动活力上聚智发力，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聚智发力，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价值，为太谷现代化建设贡献民营经济力量。要强化自身建设，夯实组织根基，在提升服务效能中开创工商联工作新局面。按照政治建会、团结立会、服务兴会、改革强会要求，持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凝聚力、向心力、执行力、影响力，着力建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着力建强基层组织和工作网络，着力建强代表人士队伍，立足新起点，抢抓新机遇，展现新作为，深耕实业，锐意创新，勇毅前行，为加快建设繁荣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时代金太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太谷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审议通过了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晋中市太谷区工商联总商会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主席会长、副主席、副会长、秘书长田恒当选为新一届太谷区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赵翔对大会的胜利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新一届工商联领导班子看清形势，鼓足信心，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新机遇，守正创新，踔厉奋发，扎实推动工商联事业再上新台阶，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打造坚强有力的新队伍，奋力书写太谷经济高质量发展波澜壮阔的崭新篇章。 8月29号，太谷古城全民健身广场舞暨县太爷招。

0: 许特色文旅活动在县衙广场正式启动。太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卫正、区政协副主席、古城指挥部副总指挥庞瑞兵、太谷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古城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国文参加活动开幕。活动现场，健身舞、木脑纵歌精彩展演，沉浸式实景互动县太爷招许火热上演。新颖的表演形式吸引大批游客群众驻足观看，踊跃参与，现场氛围热烈。活动创新打造文旅、民俗、全民健身三位一体文体 IP， 实行每日常态化运营，设置热身、教学、拉伸完整健身流程，推出古城巡游加广场健身沉浸式模式。此次活动以文体赋能文旅，既丰富古城文化生活，推广全民健身理念，也为古城集聚烟火人气，进一步提升太谷文旅品牌影响力，为古城保护活化利用注入持久活力。8月28号，全区交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8月份例会暨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推进会召开，副区长、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参加。会议通报交通安全生产情况及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问题情况，传达省纪委监委相关文件精神。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监管要求，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要聚焦人车路骑管五大关键要素，紧盯重点区域、重点违法、重点源头，开展全方位无死角隐患排查，对排查出的所有问题消耗管理。各成员单位要常态化开展联合排查、联合整治、联合督导，形成齐抓共管、全域共治的良好工作格局，全面提升全区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能力。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下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不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3: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4: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3: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5: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0: 徐怀钰从第一张 EP《飞起来》一发行就深受歌迷喜爱，迅速唱出一片属于 Yuki 的天空。从青涩到成熟，她也从当年晒衣服被发掘的小女生，成了家喻户晓的平民天后。音乐中的她动静皆宜，唱快歌淋漓尽致，每首快歌都有自己的个性，加上有态度的歌词，还有在那个时代听起来非常精彩的编曲，走出了一条属于她的专有路线。而在慢歌的诠释中，小女生充满爱情的细腻和精致，也透露了一丝隐约的酸涩，对大众来说，那是一下子就能触动内心深处悸动的歌曲。
1: 一次

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在一部纪录片里面过一次自己没有办法获得的人生，以纪录片的方式多一种人生体验。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人生果实》，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里面的主人公呢是住宅工团的首席建筑师，他因为超前的设计理念不被认同，而选择自己来做实践和自然和谐共处的这种宜居理念，他就打造了一个自己的房子，跟妻子英子一同住在这个设计的房屋当中。所以拍摄的时候，这已经是一对非常年长的夫妻了，他们在这里宁静地生活着。英子呢，会在小花园种植四季时蔬的时候，挂上等不及要发芽了这样很可爱的小标志。这一对老夫妻在属于他们的小天地中相伴一生。也有人评价说，看完这部纪录片，让人产生了不畏惧衰老的力量。

凭借《无字歌》打入快乐男生的火星弟弟华晨宇，从素人到成熟歌手的蜕变几乎可以用神速来形容。他不断向世人展现出他令人惊艳的唱功、作曲能力还有舞台表现力，就像是龙卷风一样征服了无数歌迷。作为90后的音乐鬼才，他在音乐上的实力有目共睹。他曾经创作的《烟火里的尘埃》、《卡西莫多的礼物》等等，都使他成了实力歌手和流量歌手并重的歌手之一。他很少盲从市场，他的音乐始终有自己的风格，不驻足某处，而是永远向往更高处。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

0: 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送给最近有点烦闷的人。经历太多糟糕的事情，你反而会觉得一切都会好起来。有人握紧你的手，就有可能会松开；有人给你承诺，就有失望。心情不好就听歌，饿了就吃饭，怕黑就开着灯。有喜欢的东西要赚钱买，真正想要的东西要自己争取。花会沿路盛开，我们以后的路也是。所以先好起来的，首先是我们自己，然后才是生活。

王陈慧琳因为拍摄张学友的音乐特辑被发现，引荐给唱片公司，从而出道。出道当年就在各大颁奖礼中获得多项大奖。他在快歌部分具有层次感的声音表情，风情万种，收放自如。而到了慢歌，沉稳内敛的演唱技巧也带出了每首歌最独特的真切的味道，感动却不做作。如果用心聆听，可以感受到他在音乐上有过的细致的情绪表达。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无所求必满载而归，我的理解是，当你减少期待，减轻欲望，往往能够比较容易得到一个好的结果。虽然我知道你很想有人能够坚定地选择你，温柔地对待你，认同地夸赞你，但那都是小概率的幸运。就算是再亲密的关系，对方也是独立的个体，这之间拥有无数种可能，更别说交情更浅的那些人了。而当你没有那么强烈的渴望的时候，也就不会因为没有得到而伤心难过了。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鹿晗是地道的北京人，2008年留学，留学期间据说是在逛街时候被星探发掘，2010年成为了公司旗下的练习生，从而步入娱乐圈。作为青年偶像，他在音乐、电影、剧集、综艺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华，也获得大众肯定。在他的演员和歌手职业道路上不断的成长，与甜美外形的反差反而是性格的直接爽朗，也在作品中不断的蜕变与成熟。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太多人都不愿意慢慢来，不愿意慢慢认识，慢慢了解，慢慢心动，慢慢喜欢，都太着急，认识几天就说喜欢，暧昧上头就会表白，被拒绝呢就换一个人，大面积撒网，选择性不捞，反正你不答应，总有人会答应。但我特别希望有人带着真诚和你慢慢相爱，就像是在快餐时代里小火慢熬的粥，等的过程会比较慢一些，但最后煮出来的一定会清甜暖胃。

0: 14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切，

说到中国的铁路小站，有一个地方一定不能错过，那就是被誉为这颗星球上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唐古拉站。唐古拉站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站房，但是这是一座无人车站。毕竟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安置工作人员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建造这座车站的时候，铁路部门还特意把站台选址啊放在一个绝佳的位置上，以方便乘客观赏唐古拉最高峰海拔6621米的格拉丹东雪山。遗憾的是，火车虽然会在唐古拉车站技术停车，但是呢并不会打开车门，所以乘客也只能从火车上远眺唐古拉山了。但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无缘一见这座神奇的车站。青藏铁路的美让人的眼睛和脑袋双重窒息，想要坐火车和唐古拉站约会，就必须要克服因为缺氧而导致的呼呼大睡。但在世界海拔最高的一座火车站面前，似乎一切都是值得的。它5068米的巍巍高度，超出了秘鲁的蒂克里奥火车站整整200多米。

歌手李玖哲2003年在华语歌坛出道，他的歌曾经红遍大街小巷，但他却在最红的时候消失在大众视野当中。李玖哲最独特的大概是他的假音唱腔，还有他唱的情歌可以打动很多人。同时他也在音乐里一点一点储存对都市恋爱男女的观察，像想太多、夏天后来都成为短视频网站的神曲。当然他也经常承担幕后工作，帮其他的明星艺人写歌，周笔畅就曾经唱过他写的歌。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多吃起来哈。是，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说，当你刻意放空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清理垃圾，然后迅速地清理掉一些氧化的代谢废物。所以每天发呆5分钟，你不看手机啊，不思考问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就等于给身体做了一个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腹式呼吸，这个我很有体会哈。我们当年在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你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你紧张的一些情绪也会慢慢的经由这样的呼吸来调整。所以研究说，这是身体自带的一种叫逆龄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进。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老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复古，很有氛围感，来自 Bruno Mars， Something Serious， 认真对待。

就像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急不徐的，对吧？是稳稳的向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说要劝我们回避内心的一份认真，而是说你不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过分的沉重，也不需要因为害怕出错就反复的自我苛责。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跟音乐一起轻盈起来。轻盈起来有很多，像我之前说到的方式啊，比如说发呆放空、腹式呼吸，还有呢，闲逛。

杨矿，不用规划什么路线，你不需要去纠结你要抵达的是什么地方，你就这样慢慢的往前走，你就这样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到跟着音乐轻盈起来，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跳出脑海的第一首是这个，一起来听听看。

你在哪座城市舒缓地过一生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好像误以为人生一定要充满波澜才算是精彩，可是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那样的平淡，都是那样的细碎。这首来自牛奶咖啡和轩宇的《小城爱情故事》，我想应该是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吧。因为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地讲着小城里普通人的那个相遇跟陪伴，我想有一些音乐就是这样的滋养，就是这样的节奏吧。我们内心也需要这样的节奏，在整个喧嚣的世界里面可以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份柔软。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也有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告别，对吧？人和事都会不断地从我们的生命场里面去退场。其实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那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的人生角色。

Carrie Underwood 带来的一首 Faster。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要有着舒展的那种生命力的，比如这首歌，很多人听到那个快节奏的音乐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要加速去追赶了很多人。可是这首歌传递的那种快，我想是要让我们忠于本心的，然后忠于本心的状态下，你再去挣脱外界的一些束缚之后，你去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选择，再继续开始奔跑起来，我觉得那个方向就是对的了，是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去静观自己，你去分辨哪些到底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期待，这个一定要分得清，要不然你奋力的奔跑，你都不知道是为谁，那这个奔跑的意义和价值是在哪里呢？而且往往这样的为别人，就是跑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你是会耗尽自己很多的能量的。

你看你是不是跟着这样的音乐很自然的就轻盈起来了呢？这是来自伦桑和张德义领带来的心若清风。

就是这样，国风的曲调舒缓的、清浅的，人生也是温润的、柔美的，就这样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在和安然娓娓道来。今天我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跟着一起轻盈起来，不知道你是否轻盈起来了呢？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你的内心去留一下这样的一些喘息的缝隙吧。是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每天面对的还是一地鸡毛，还是非常繁杂的一些人事。那当我们从音乐里面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我们再去面对生活里很多的琐碎和压力的时候，你继续去面对每天的那些各种境，语境、神境、外境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又想到我说过的停三秒，你去看见对方跟自己的情绪，你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去看清问题的真相，然后找到自己和对方都能接受的点，所谓统一标准，达成共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汪小敏和简弘毅的《小满足》。小满足，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轻盈、平和，好好的珍视眼前拥有的所有。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温度1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3: 戴上安全帽啊！
2: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4: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2: 出发前的第一步，
5: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2: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6: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2: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7: 儿子，你在干嘛呢？
8: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7: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8: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7: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8: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蹦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9: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10: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1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今日关键词。
13: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14: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3: 今日关键词
12: 热搜，今天关键词啊是热搜。说热搜呢，要先来说一个和交通有关的。这两天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的话题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有网友呢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了个言，说现在呢装 ETC 啊还得装设备办卡，我觉得挺麻烦的，能不能直接把车牌和支付宝以及微信绑定呢？走 ETC 通道，扫车牌即付费。哎，说实话呀，这个建议其实说出了很多车主的心声。你看这个车玻璃上贴个设备，有时候呢感应还不那么灵，确实多了一道手续啊。大家呢其实也不是嫌 ETC 不好啊，是嫌多一台设备太繁琐了。那交通运输部门是怎么回复的呢？一方面呢，交通运输部明确表态了，说 ETC 呢自愿办理，想用的人继续用，还能够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一方面呢，亮出了10招，已经印发了文件，没装 ETC 的小型客车以后啊可以免取卡、免还卡，直接通行。简单说吧，就是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的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来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的确，科技改变生活，这个尝试啊，我们觉得值得点赞。 最近呢，这个景甜和孙雨辰的3000万彩礼的纠纷啊，从这个娱乐八卦直接跃升为了公共热搜事件了，大家可能都吃过瓜了啊。根据报道呢，目前法律程序已经启动了，案件呢尚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没有任何的实体裁判。可是舆论啊，不等法庭，富商啊、骗局啊等等，就这些标签先进一步的贴满了整个评论区，不顾严肃的司法程序，先开启了八卦审判庭。这幕戏码呢不新鲜，明星私事啊，一旦涉财涉情，立刻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变成连续剧啊。但常识是呢，恋爱当中给没给钱，属不属于彩礼还是赠与，婚约解除之后怎么返还，这些呢是法律的举证与裁量的问题，不是靠热搜投票就能判断的。法治社会的基本盘呢是信法不信鱼，更要警惕的是什么，是把司法程序当公关节奏，不是说谁的声量大谁就占理呀，谁的小作文更抓人谁就临时胜诉，这恰恰消解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面对明星纠纷风暴，舆论场呢不妨退半步，不补戏，不扩写，不把未审先判当正义，这才是围观这件事儿该有的方式啊。今儿咱的关键词是热搜，下面这个神仙公司啊，最近可是真正上热搜了。前几天呢，重庆一位广告营销人张先生去一家公司面试，结果呢，面试没有通过。按说呢，这事儿啊，也就到此截止了。可没想到，他很快收到了一条银行转账通知，对方公司呢，主动转了1000块钱，备注写着车马费与面试的茶水费。张先生呢，当时就愣住了，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在面试被刷下来之后还收到公司的辛苦费。这件事儿啊，在网上传开了，大家纷纷给这家公司点赞，说他是神仙公司。说实话呀，1000块钱其实不算很多，但这份尊重值千金呐。你看这背后透露出的是一家企业对待人才的态度，即使你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我们也认可你的付出，感谢你的到来。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讲究的公司啊。我看网上有人怀疑说，可能是公司用了张先生面试时候的创意，所以给了1000块钱呢。其实我们倒觉得啊，这属于过度联想了。那按照他们的意思，那如果这公司不给钱，是不是大家还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呢？所以啊，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神仙公司啊，不妨多帮他们上上热搜。下面这件事儿啊，虽然没上热搜，但是起势不小啊。最近江苏警方接到了一家快餐店的报警，怎么呢？顾客唐某吃完饭之后啊，拒绝付钱，民警呢到场调节教育，唐某呢仍然拒不结账。警方之后调查发现啊，4个月内与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竟然有30次，内容如出一辙，都是吃完就撂下一句啊，我没钱，然后拒付餐费，专挑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钻空子。唐某落网之后呢，承认说自己啊好吃懒做，每次吃完饭呢都做好不付钱的准备了，你看这就是惯犯是吧。经过教育呢，唐某向所有被他吃过霸王餐的商家郑重道歉。目前呢，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了。他以为吃完饭一句没钱啊，反正钱也不多，就没人拿他有办法了。你不是吃不起饭啊，你是压根儿不想为吃饭这件事儿买单。现在好了，你看这饭有人管了，因为刑事拘留了，到里边去吃吧。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更多精彩。
1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2: 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8月29号的晚上呢，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说，馆内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啊，看完真是让人觉得很气愤。 一层呢，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面玩闹，他们呢不断地用手去抓，用脚去踢这个标本。两人呢随行的父亲啊，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这个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还跟着俩孩子一起玩闹。期间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对这样的行为呢，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的参观行为。成年人，你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哎呀，每次看到这样的行为啊，我们都感慨说，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展厅就是活生生的课堂，围栏和展柜隔开的不只是展品与观众，更是文明的边界。孩子不懂事儿，尚且还能引导，你这成年人的无知和纵容才最让人无语啊。敬畏展品，敬畏规则，这也是开学季孩子们该上的第一课呀。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浙江台州的大雷山发现了大量用绳子穿成一串之后被丢弃的塑料瓶，质疑这个行为呢是公益摆拍，破坏山野环境。附近的村干部回应了，说这个地方呢不属于景区，不收取门票，也没有专职保洁人员。此前呢，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名义来捡垃圾，把空瓶穿起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但是啊，摆拍完的照片，拍完视频之后呢，反而把这个垃圾丢进了山里。你看，一边拿着绿水青山收割点赞涨粉引流，一边就把这个烂摊子丢给大山，丢给当地村民。镜头前面那是一身正能量，镜头背后一地狼藉，表演式公益。哎呀，就这种行为吧，我觉得比直接乱扔垃圾还更可恶。大家说说，这种人该怎么治他？有人说了，挖出来他是谁先取关。哎呀，可是这个方法是不是治标不治本呢？正值开学季啊，兰州大学又刷屏了。2026级新生呢，现在陆续报到了。兰州大学呢，提前腾出了渝中校区的体育馆、游泳馆等场地，设置320多张临时床位，供新生家长免费登记使用。其实这已经是兰州大学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临时住宿了。此外呢，新生还将领到一张就餐券，凭券呢可以免费在食堂品尝一碗兰州牛肉面。体育馆、游泳馆变临时旅馆，让送学的父母有了落脚之处，睡在了离孩子最近的地方。更暖的是那碗牛肉面呀，一碗下肚，故乡的牵挂就被兰州的风味接住了。高校的温度啊，其实就在这些细节里，让新生觉得来对了，让家长觉得心安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暖心的事儿。来自江西萍乡的黄红心，他呢4岁的时候啊，不幸被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存在肺动脉狭窄，还有一个叫卵圆孔未闭等病症。家人带他多处求医都没有结果。后来呢，黄红心一家来到长沙湘雅医院心脏大血外科游龙教授、胡庆华教授团队呢，为他成功的进行了手术。小红心呢就彻底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了。长大之后啊，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今年黄红心呢更是成功考入到湘雅医学院，成为神经外科2026级的研究生。你看，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所谓医者，不只治愈身体，更点燃希望。当那个曾经被命运绊倒的孩子穿上了白大褂，我们看到的是医者仁心的薪火相传。因为偷税漏税被罚，也因为卖菲丝羽绒服遭到打假的初代网红温婉，最近啊被爆出没有真正退场啊。他运营近百个矩阵账号，大量销售这种高仿奢侈品的服装，销售额呢已经超过100万了。直播当中呢，他先会拿出一件正品，然后拿出自家的仿品，说你看，除了 logo 啊这个没有之外，其他的是不是大家看看一模一样啊。消费者买到手的却是什么呢？线头多、面料廉价的产品。屡次触碰红线的网红，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还能迅速的换一个号又复活呢？近100个高仿的账号名称、头像、内容高度雷同，持续为同一家店铺导流，我想说你这平台监管视而不见呢。劣迹网红换个马甲就能继续收割，既是对规则的嘲弄，也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啊。这种复活得及时掐灭，或者说就不能给他们复活的土壤。我们来看看别人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啊。有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了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了坏掉的风扇、罢工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呀，江西的两名大学生黄志强和黄松涛，他们呢就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呢走家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们来维修家电。为了这趟旅程呢，黄志强5月份啊就考取了电工证，俩人呢还专门去打工，攒足了路费。他们说想给社会做点贡献，这样觉得很有意义啊。你看，把自驾旅程变成了流动的志愿服务站，走出象牙塔，走进乡土间。这趟行程既服务了老人，也让这两个年轻人收获了远比课本更加厚重的成长。所谓知行合一，不过如此。这样的暑假多有意义啊，为这两名江西的大学生点个赞。好，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1: 来和大家说，在江西的南昌啊，独居的陈女士呢，最近因为脚受伤了，在家呢拄拐休养呢。因为这个拐杖啊用得不太熟练，她呢就不得不在屋里啊单脚跳跃移动，这么一跳，你看难免就发出声响了。后来呢，楼下的大爷就打来电话了，礼貌询问说，哎呀，小陈呐，你们家是不是来客人了？陈女士呢连忙解释啊，自己呢是因为受伤了，用拐呢不太熟练，就单脚跳了跳，并且呢他还特别不好意思说给你带来麻烦了。之后呢，大爷却再次来电啊，表示说啊，这样吧，让你大妈啊给你送午饭。 结果呢，他推辞说可以点外卖，可是老两口啊仍然用一次性餐具把这个饭菜装好了，亲自给小陈送上门了。第二天清晨不到8点，老两口呢又端来热汤面了，中午呢又送来了两大盒菜，还特意嘱咐说你分一半啊，留着晚上吃。当晚呢，隔壁阿姨也敲门邀他共进晚餐，还嘱咐说你看你这个腿脚不方便，有事儿啊你随时开口。哎呀，看了这样的新闻，让人觉得太温暖了。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城市高楼林立，很多邻里之间呢，常常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楼上的噪音、居家扰邻，本来呢，这些是最容易引发摩擦的日常矛盾，争吵、投诉的案例啊，也太多了。但是这对老夫妻选择了体谅和包容，没有指责抱怨，而是换位思考，看见年轻人独自在外的不易，用一碗碗热饭传递善意。噪音呢是客观存在的困扰，善良却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这件小事啊也告诉我们，邻里之间多一份体谅，少一点对立，冰冷的钢筋水泥楼宇也能流淌出人间烟火温情。这份朴素的善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点赞。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种习惯啊，看到二维码就想扫一扫？可是啊，这个二维码扫的初衷呢是扫一下轻松办事儿，如今啊常常一不留意就变成了扫一下容易掉坑啊。你看山东的吕女士3年前呢买了这个抽油烟机，出了故障了，她呢就扫描售后的二维码，没想到竟然跳转到盗版的电影网站了，品牌官网呢打不开，客服电话是空号，老板换了，公司也搬了。你看本该指向服务的二维码最后成了指向风险的任意门。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根源就是数字烂尾。现在许多企业把二维码印在这个产品上，墙上一贴，觉得服务就到了。其实呢，至于这个域名到期之后有没有续费呀，线下二维码有没有人清理呀，有没有人管理呀，这些都没有管。域名注册商呢，一旦回收过期的域名，黑灰产业呢，这个从业者就会趁机抢注。二维码的这个外观可以不用改变，后台指向呢，却从官方服务变成了赌博、色情、盗版网站。其实这不是个案啊，此前就有新闻了。你像扫码点餐，跳出的是赌博黄站；景区接驳车，扫一扫居然扫出的是涉黄内容。还有啊，小学的美术本、儿童玩具的包装上，同样这个二维码呢也容易被篡改。你看本来是便民的数字服务的入口，正在批量沦为黑灰产的引流工具。表面上看这是技术漏洞，实则啊还是责任的缺失。长期以来呢，扫码安全被简化为提醒用户谨慎扫码，可是普通群众我们哪知道这个域名核验、链路溯源，我们哪有这种专业的能力呢？所以整治二维码的乱象啊，关键在明确责任链条。便民的前提是安全，没有安全便利那就是空谈。现在啊，正值开学季，多所高校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李鬼群啊。所谓李鬼群呢，指的是没有经过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是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呢，还伪装成辅导员、学长学姐的身份啊，甚至呢混入其中，先分享在校的经验，博取信任。随后吧，你就开始看啊，什么推销电话卡啦、生活用品啦，甚至用这个个人收款码来收这种教材费呀、保险费呀。你别以为大学生就不容易受骗啊，要加群要先到大学官方微信去找群，而不是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去找。而且各位大学生们务必要提高防范意识，任何涉及到所谓的什么群费呀、资料费呀、书本费呀，无论对方怎么催啊，一定要先联系学校的负责。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王杰带了一首《心里的呼喊》，写下的正是我们此刻的感受。欢迎做客音乐旅途，春晓在这里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其实都很胆小，但人应该更用力一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带来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呼喊快乐》，张清芳的声音会让你耳朵一亮，

曾几何时，在那个拐角，在街边的小摊，在乡野的道路和你擦肩而过。很多年以后，去回想当时的心情，那种不安的想念，秘密的幸福，其实都很想呼喊那个人的名字，也想在心里刻下那个人的样子。永邦带来，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野百合的爱恋很单纯，甚至不懂得为谁去装扮，但是她绽放，她怒放出积蓄一生的能量，只为了在脑海里烙下那个相遇的春天。南方二重唱《野百合也有春天》。

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有时候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落下泪来，压低那份心里的呐喊，也看出回忆飞出了记忆的视线。孙燕姿带来《同类》。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伴有冰雹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王力宏带来一首《风中的遗憾》，我们再一次踏上了音乐旅途。我是春晓，继续在这边呢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现在带来的是李慧珍的这首《My Way》。

你给我的那把伞还在墙角靠着，但门口你走时留下的香味不见了。我在门前不断地扫，明明地面那么干净，我却抹不去那天的脚印。虽然自打来雨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我只是看你没有说话，我只是哭泣没有说话，我只是闭上眼睛听自己的心在说话。你和他转过身，我逃亡出你们的甜蜜，不再说话，带陪你带来街角的祝福。

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的音乐旅途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孙楠的这首《你快回来》，希望每个被爱伤过的人都会很勇敢地走下去，然后努力地微笑着，毕竟我们还有明天，还有很长很好的人生。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这里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你是看上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8: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9: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8: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10: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8: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8: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1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8: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1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比较小众的城市是我们的国门城市二连浩特。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刚刚从二连浩特回来，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间，和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攻略，重点到了。作为一个内蒙古人，到了二连浩特，你吃到当地的这个民间的美食也好，还是到那儿必打卡的一些著名的一些美食饭馆也好，有一些什么体验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分享。都是羊肉，各地有各地的不同，你吃得出来有完全不同的这个味道吗？就是跟其他的一些内蒙古的城市比。
6: 其实我们整个内蒙古都挺好吃的。
5: 二连浩特肯定也不差啊。
6: 对，但是可能还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口味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只不过可能二连的这个早上起来去吃个什么烧麦啊、奶茶啊。
5: 烧麦奶茶对于很多去内蒙古的朋友来说应该都非常的常见。就是但是我们真不是当地人啊，吃不出那个口味的不同。你作为内蒙古人，他到了那儿，那个烧麦啊、奶茶啊，包括当地的羊肉，是更新鲜了呢，还是这个口味更重了呢，还是更淡了一些？
6: 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其实西蒙整个的羊肉品质都很好，像苏尼特左、苏尼特右都是非常产羊肉的地方，所以二连的肉就是像我们当地人开玩笑，就是你这个肯定不存在好不好肉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吃就知道了，
5: 就是做法。
6: 对，你但凡稍微有一点啥，我们都能吃得出来，所以本地是不会用不好的羊肉的。
5: 这个是作为内行，也作为当地人给大家一提示，到了内蒙古就是好，尤其是到了新格勒吗？
6: 对，因为我们确实从小就吃这些，所以呢就是一入口我就知道这个羊肉是有夸张的人说啊，我一入口就知道几个月的羊。
5: 那倒是。
6: 对，
5: 肥嫩程度包括羊的品种，
6: 对，
5: 咱们可能真的不太了解，就知道哪个羊肉嫩，
6: 对，
5: 鲜，
6: 对，
5: 但是人家当地人能吃出这个羊其他的一些口味的变化。哎，这个二连它就没有一些专属当地的做法？
6: 其实都差不多，我们
5: 都
6: 是差不多的，没有太多的不一样之处。
5: 对，而且好像当地的不光是整个内蒙古啊，我说就是有关这个烤肉，和涮肉的比例，就是我总觉得吧，内蒙是以涮为主，好像烤这事儿都是后来传进来的。
6: 其实我跟您说，我们正儿八经吃是煮。
5: 啊、
6: 我们从小到大就是煮羊肉，白水煮羊肉，
5: 就是那肉新鲜呗。
6: 对，就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像什么
5: 烤啊
6: 涮啊。当然现在发展到现在，大家可能去吃一些烤全羊啊，是涮羊肉，涮羊肉包括还有各种羊肉的吃法。
5: 对，
6: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吃的最多的是炖羊肉，就是我们当地说炖羊肉，就是白水放点这个沙仁就完了，就很简单，没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就这样吃。
5: 就是我们现在对内蒙古的印象，那就是对的啊，就是这个烤确实是这个在新疆是比较多的，内蒙的这个烤可能也不是他们的本意，就是人家就说不好听点，就实在不行了，我烤着吃。
6: 就有是有，但是可能跟家庭来说，大多数家庭人还是煮着、炖着。
5: 就是炖羊肉，这其实是最香的。
6: 对，包括其实我们当地土豆也很好嘛，就是土豆炖羊肉，什么胡萝卜放在一起，这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内蒙吃法了。
5: 对对对，而且呢，就在这种炖的过程当中，一是肉鲜能体现出来，二一个呢，这也算当地的一种饮食习惯了。
6: 对，而且就加一点韭菜花就够了。
5: 对，他就那么炖的时候，你看着他。

0: 那个果简单，人家当地人炖的那个火候啊，包括往里头就撒那么一丁点的料，
1: 嗯，
0: 你就能吃出当地的不一样。到了二连也可以去吃一吃，而且当地消费也不算贵吧？
1: 主要是肉好，
0: 对，是不是很便宜？
1: 嗯，其实我这次感觉到二连作为一个国境国门景区，或者说国门城市吧，
0: 嗯，
1: 就是它的消费并
0: 不是特别
1: 低
0: 啊，那就成熟了呗，
1: 就是正常的城市的状态了，
0: 就是和内蒙古其他的一些有旅游因素的城市
1: 比，对，因为它没有，确实没有想象的，比方说我们以为是一个城市都有多便宜，
0: 嗯，
1: 它其实是正常的，
0: 嗯，那也好。就是你太出奇便宜，那除非完全没有开发的旅游区了，
1: 嗯，对，
0: 这种价格应该是可以接受。另外，当地的城市面貌跟住宿条件，
1: 嗯，
0: 以及国门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聊到国门，
1: 嗯，
0: 聊到这一次叫什么来着？出境游，
1: 对，
0: 那边的城市叫什么？
1: 扎门乌德。
0: 扎门乌德，
1: 嗯，
0: 它好像就作为一个一日游的玩法，
1: 对，
0: 推出来的。
1: 这个其实我要跟大家完整的来叙述一下整个这个流程，因为我这两天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询问，大家都有一些误区。首先，这一次二连浩特开放这个身份证过国门，它是之前2016年曾经开放过，然后后来关闭了，
0: 嗯，
1: 然后这次又重新开放，嗯。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首先要明确，它只是一日游。
0: 嗯，
1: 啊，不能
0: 当天就得回去。
1: 对，当天就得回去，早晨8点开国门，晚上5点半6点关国门，你就得回来，
0: 嗯嗯，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所谓的拿这个身份证过国门，是你要拿着身份证跟着旅行团进行团签，换一个通行证。
0: 它是只有团友，大概是这个逻辑。
1: 对，只有团友，而且必须是团签，
0: 就是落地去报一个团，这种出境游的团是吧？
1: 对，然后这个团发给你一个通行证，
0: 嗯，
1: 你就可以过去，就是免除了签证这个步骤。
0: 嗯
1: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跟很多人，因为好多人网上都问我啊，这是不是直接拿身份证一刷就过去了？
0: 嗯，不是，
1: 我说不是的，
0: 是根据个人啊。
1: 对，他必须是跟着团，并且是你要换成那个通行证嘛，
0: 嗯，
1: 才能过去。
0: 他等于真的是一日游，他如果在当地有住宿和餐饮的话，就是你在当地要住一宿的话，
1: 对，
0: 那就
1: 是，那
0: 是
1: 不一样了，
0: 对，那就不一样，
1: 嗯。
0: 这一次呢，就是等于是你遛弯，就是突然到那边遛会儿，
1: 嗯，
0: 然后又回来了，
1: 对，
0: 大概这个逻辑。
1: 对，但是他这个团呢，他就是因为他是要保证你必须还是要回来的，对吧？所以他会给你给扎门乌德一些景点，然后包括扎门乌德的演出，
0: 嗯，
1: 他把你充实到这个一天的时间内，然后再回来。
0: 哦，
1: 嗯，
0: 就是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
1: 对。
0: 我们看到的一些图片就是在当地的集市上啊，
1: 嗯嗯，
0: 其实人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活动，
1: 是的，
0: 就是你既然作为一个团跑过去了，然后人家可能就是成团的组织，
1: 对对对，
0: 这些人进入某个景点啊，
1: 嗯，
0: 然后再看一看这个演出，
1: 嗯，
0: 都有啥项目啊？有现场跳舞。
1: 那肯定有了，
0: 也有，
1: 对，
0: 给大家介绍。
1: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扎门乌德其实是蒙古国边境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城市，
0: 嗯，
1: 也是一个开放的口岸。但这个口岸呢，相对来说，蒙古其他的城市来说，它已经算是比较开放的，也比较好的这么一个城市了啊。
0: 嗯，
1: 因为除了乌兰巴托以外，扎门乌德是离我们最近的，可以直接过去的。
0: 嗯，
1: 那么扎门乌德整个城市非常的小。
0: 嗯，
1: 如果你要开车的话，你半天吧，你差不多都能转完了，就这么一个小城。
0: 嗯，
1: 那么这个小城呢，它比较出名的呢，就是它拥有很多彩色的这种建筑，就是这种小
0: 彩色的，
1: 对，它的小房子都是彩色的，五颜六色的。
0: 哦，
1: 对，然后呢，它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苏巴赫托的一个这个纪念广场，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人民纪念碑吧。
0: 嗯，
1: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纪念英雄的这样的一个广场。
0: 嗯，
1: 这个广场其实并不大，也就是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那么它最著名的是那个百年的火车站。那么这个火车站呢，
0: 嗯，
1: 就是据说是中俄蒙三个国家的火车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它也是一直有百年历史了嘛。
0: 嗯，
1: 但是它的整个建筑风情是俄式的建筑风情。
0: 嗯，
1: 所以说可见当年还是有很多融合在这里边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火车站是值得去打卡拍照的。
1: 嗯，
0: 另外那个纪念碑呢也是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介绍的这两个地方呢都是看一看，这个转一转。
1: 对，而且它就是基于火车站整个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的东西都在火车站附近，
0: 就是，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跑。
0: 城市中心，
1: 对，市中心，大家也不用跑，就在市中心就有了。然后他们现在目前为止，比我10年前去可能要超市多了一些啊，这个咖啡馆突然多了一些。
0: 哦，
1: 但是也没有就是想象中有那么多。所以说我倒是跟大家建议说，这个地方你不要抱有太大的说我是一个去多旅行的一个城市，它不是，它就是一个边境的小城，它有着这种边境的这种风味。
0: 它是去二连浩特国门游的一个必备的项目，
1: 对。
0: 但是整个这个项目大概持续的时长，你想它从早上开始，
1: 对，
0: 一直可能晚上就，你再会在那儿待一天吗？还是半天？
1: 它其实这样，你如果加上过关的时间，比如你就算是一早出去，你过关怎么也得一个小时，因为两边两道关卡非常严格，
0: 哦，
1: 啊，不管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是非常严格的两道关卡，又要走人又要走车，
0: 嗯，
1: 所以你基本上过去已经快叫中午了，
0: 哦，
1: 然后再到当地吃一下美食，
0: 哦，
1: 然后下午因为我们国门要6点关门嘛，5点半蒙古国这边就不收了，所以你还得赶回来，
0: 哦，
1: 所以整个也不会太长时间，嗯，
0: 对。在这个扎门乌德玩的时间大概有个3小时顶天了，
1: 3-4个小时吧。
0: 对，
1: 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聊二连浩特。在二连浩特玩个两三天，其中有一天的行程呢很有意思，是要去扎门乌德。扎门乌德是个啥城市呢？是蒙古国那边的一个边境，开放的边境的城市。我们从这边作为团游的一员，可以持身份证，换一个这个通行证，
6: 对，
5: 直接当天过关。但是呢，早晨去，晚上在两边都这个关国门之前
6: 都得回来，
5: 回来，这就是一日游的行程。然后扎门乌德本身城市并不大，我们也知道这个蒙古国大概有一半的人生活在乌兰巴托以及乌兰巴托周边。这个扎门乌德就算人不少了，大概有不到两万人。
6: 对，
5: 然后呢，现在开放了这样的一个和二连浩特的联动。可能不光是咱们就是外区的游客啊，就是内蒙古的一些朋友，有可能他会成为他周末游的一个
6: 选项。对，也是愿意去溜达溜达。
5: 对，尤其是亲子游，就没事带着孩子去过去看看，因为他成团嘛，
6: 对，
5: 也安全。在那边呢，有一个广场是要逛的，纪念他们的革命英雄。另外呢，就是他们的火车站。规模也应该能够看出来当时的这个繁忙的情况。当然了，打卡大概有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两个地方就算差不多了。
6: 差不多了。
5: 剩下的去超市。这个可能是大家，因为我也采访过很多去这个东北的一些口岸城市的，他们对超市都很感兴趣。
6: 对，
5: 里面卖的东西它有交错哈。
6: 是
5: 到了扎门乌德这个超市里面，是不是就有点一边倒的，全都是咱们的生产的东西？
6: 除了肉类，基本上都是咱们这边的。
5: 对，那就是人家扎门乌德作为边境城市，一方面是要满足游客的需求，另外那几个超市我估计都是人当地人。
6: 对，
5: 去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另外接下来就是吃，这个吃吧，我真的想不好，他那儿有什么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6: 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在于他们扎门乌德比较流行吃一些鹿肉。但是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吃得惯的。
5: 对，
6: 就因为鹿稍微有一点腥，然后对鹿肉又有点柴，就我个人觉得它有点干。对。但是他们会比较爱吃这个东西。另外一个，他们的羊肉跟我们也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
5: 那就隔着个国门就
6: 对，就很奇怪。可能我觉得是个做法的问题。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5: 炖吗？不炖。
6: 他们也有羊肉汤，然后他们也有这种叫是这个油煎的这种羊肉饼。
5: 哎呀，
6: 但是都
5: 明白，
6: 特别
5: 那个油大一点。
6: 哎，对，特别的油，那个饼都能挤出来油的那种感觉。
5: 它是不那种肉饼，是把羊肉打碎了以后，
6: 对，打碎了以后放进去的。
5: 哦，那有点好像是什么俄餐的那个。
6: 对，俄餐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5: 对，它改革了。
6: 只不过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没有吃这么油，他们都特别油。
5: 这是有关当地的。美食，当然了，现在由于它两个都是边境城市嘛，互相影响，可能也少不了什么涮羊肉啊，这个烤羊肉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地方，尤其在二连浩特，我们就提醒，其实当地的对羊肉的做法，咱们不是说牛肉啊，就是说羊肉做法是完全传统的，就没有后来的这一些改变，有可能才是最传统的。
6: 我在扎门乌德都没见到过涮羊肉的馆子，
5: 全是炖。
6: 对对，全是。
5: 不会吧，他现在两边开放成这
6: 个程度。真的，我确实没见到，因为他大多数还是以西餐为主。蒙古还是以西餐为主，所以他没有这个涮肉的馆子我没看到。
5: 哎，也奇怪了，就是你聊这个内蒙古啊，包括去这个扎门乌德，我想起了我很久之前去过一趟内蒙古，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跟你聊过，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吃到了不用蘸料的火锅，就是大家可能，我不是做广告啊，就是后来大家可能经常有一阵特火小肥羊，大家记得就那个，
6: 我们就不蘸料啊。
5: 对，是吧？
6: 对，
5: 可香了，就是我一开始还傻乎乎的，我进去就找麻酱料。
6: 对，我们没有，其实
5: 我是去包头还是去火锅，很早以前，然后当时就没有那么旅游没那么发达，
6: 嗯，
5: 然后人去的又是当地人的馆，那就很诧异，规模还挺大，
6: 嗯，
5: 说我们不蘸料，我说不可能，
6: 确实打我们小时候吃涮肉，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的涮肉就是铜锅子放进去，就是把肉放进去，嗯，放点料，就是葱沙仁，然后最多最多可能放点什么姜啊什么，也就这了，就是白水煮，煮完了以后出来就吃，就真的没有。
5: 对，它一方面这个蒜啊，它是有咸淡的，就是那个锅底啊里头有盐，然后呢它还有股的让你吃完了感觉无比香的中药味。
6: 对，
5: 是
6: 就是这个沙仁出来的味道，
5: 就是如果你要是吃内蒙古的涮羊肉，
6: 嗯，
5: 你吃到了一股中药味，就是喷香的那种，
6: 嗯，
5: 你就真的可以不蘸料了。你不信你尝尝那个肉，多多少少是带咸淡的。
6: 对，
5: 如果不带咸淡，你撒把盐，就是你口重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蘸料。
6: 对，
5: 可能全内蒙古吃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6: 嗯，都有
5: 蘸料都是后来的事儿。
6: 对，
5: 什么什么油料啊？
6: 那我们那只那个应该是川渝地方吃的，我们没有什么油料，最开始
5: 也没有麻酱料，
6: 对，都没有。
5: 对对，厉害吧？这个去二连浩特品尝一下，
6: 嗯，
5: 你说这涮跟炖之间大概有什么区别？可能就是有关这个羊肉的这个
6: 肉的区别，
5: 肉的区别。
6: 对，嗯，
5: 但是呢，这个喷香的这股子味儿，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6: 嗯，
5: 蒙古呢，就是那本叫《扎门乌德》呀，
6: 嗯，
5: 他们可能已经过渡到跑到去吃这个西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蒙餐，
6: 嗯，
5: 变异了一下，
6: 嗯，
5: 除了这肉呢也没啥别的特色了，就吃一顿。
6: 然后他下午还有一个演出，
5: 哦，
6: 演出呢也就是大家抱着欣赏的状态去看就可以了，
5: 就当地的民俗
6: 嘛。对，民俗，因为他你想他这个镇就很小，他也不会说是多那啥，
5: 嗯，
6: 但是好还是挺有意思的，可能要看个40分钟左右吧。
5: 哦，对，是一个正经的，就是演出，不是
6: 对，正儿八经舞歌舞呼麦什么都有，嗯，
5: 哦，那还行，我以为是在一个就是街头，就是你从那儿路过，他还是一个正式要坐那儿看。
6: 他们那儿就这么一个剧场，
5: 啊，在剧场里啊。
6: 对，在剧场里。
5: 哦，很正式的。
6: 很正式，
5: 嗯，也挺好玩。有关扎门乌德和这个二连浩特，我们说到了有几方面，一方面呢是攻略，就是怎么去。刚才呢，我们的刘荣也说明了一下，大家好像对于这个拿身份证换一通行证过去，
6: 对，特别
5: 感
6: 兴
5: 趣。
6: 嗯。
5: 首先你自己去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
6: 对，得团签
5: 啊。另外呢，就是你到哪儿都能玩什么项目，大家也都比较清楚了。其实我建议回来再在二连浩特再住一住，再吃一吃。刚才说到的那些品种，也就是你去吃一次涮羊肉吧。既然我推荐了，
6: 嗯，
5: 它那个就跟外地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你一定要记住，深入到当地人的那个。
6: 对，
5: 那个馆里去，
6: 嗯，对
5: 啊，到目前为止，我估计你要不说他们当时很奇怪，就是我不说他是绝对不会上料的，他就默认你多少人，
6: 对，因为没有人交料啊。
5: 不，但是后来我问，也是从甚至也是内蒙古人，好像他们就没有这个印象，要不就是各地不一样，还是呼和浩特、包头，
6: 嗯，
5: 都一样吧？
6: 一样吧，应该是一样。
5: 嗯，体验一下啊。我愣不蘸料，
6: 确实好吃。
5: 吃那蒙古肉是什么样？这个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刘荣巧帮主。
6: 谢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伴有冰雹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5%。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

0: 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1: 是赛车吗？
0: 电动自行车。
2: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这人都比较懒啊，不愿意出门，也不方便出门健身。有些朋友呢还能在家里运动运动，但有些朋友啊就干脆往床上一躺啊，舒舒服服刷刷剧，看看手机，玩玩游戏了。那除了运动以外，饮食上能够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达到健身的效果呢？那今天啊，我们就可以来尝尝这个中医搭配的健身养生小搭档——荷叶甜甜茶，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5: 哎，那看看高老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茶饮呢？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个健身茶。
7: 啊，志颖姐，我又胖了一斤，就支个招呗。
8: 哎呀，你真是日益健壮啊！给，
7: 好，买菜去。别看现在180，之前也帅过啊。又来进货了。自从我来买东西之后，老板越来越漂亮了啊。哎，
8: 谢谢。
7: 回去喝茶，重回颜值巅峰。
9: 志颖姐，食材备好了，这跟我体重有什么关系啊？
8: 我不是看你脸蛋又圆了一圈吗？所以啊，给你准备了这些茶。你看，这个是荷叶，这个是麦芽，这两个呢都是能够利尿通便的一个作用的。然后这个玫瑰花呢，能够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好。枸杞呢，它有一个温补的作用。甘草呢，可放可不放，它能够增加口感，有一种甘甜的味道。你看这茶的颜色也挺好看的，琥珀色的感觉，
9: 味道好香。嗯，一点点微甜，
8: 嗯，
9: 好清香。我觉得好像吃完饭之后，如果要是感觉很油腻的话，来上这么一杯的话，好舒服。
8: 我给这茶起了一名儿，
9: 嗯，
8: 叫荷叶甜甜茶。有一首乐府诗叫做《江南可采莲》，
9: 嗯，
8: 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9: 鱼还挺忙，能不瘦吗？
6: 主要食材有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制作流程：首先，玫瑰花、炒麦芽、荷叶、枸杞子、甘草片放进烧水壶中，然后烧水壶中加入适量的水煮沸就可以了。
5: 哎，这茶不仅是香，而且还好看，更重要的还可以解腻。哪怕多吃一点，配合着运动，哎，也不用太担心什么。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0: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1: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0: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2: 大家都想秀出自己的好身材，于是不少朋友去健身房猛猛锻炼，但是高温加上汗液减脂增肌的同时，还可能给我们带来脚气的风险。最近网上不少朋友发文表示，健身房撸铁之后，脸上腿上都感染了脚气，皮肤又红又痒，检查发现是真菌感染。 脚气也会传染其他皮肤，健身房的器械还有可能传播哪些皮肤病？本期节目为您邀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副主任、皮肤科主任医师郎娜，和您一起聊聊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首先呢，要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非常高兴来和大家聊一下健身房里的皮肤隐患这个话题。
12: 嗯，欢迎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家听到这个题目可能会吓一跳，哎呦，这健身房怎么还传染皮肤病啊？有不少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可能关注到了这样的一条新闻，就是有一个男士在健身房锻炼完了之后说脸上又红又痒，结果去医院一检查说是真菌感染，这就是说感染了脚气的问题。这个郎主任前两天看到这新闻了吗？
13: 啊，看到了。
12: 啊，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脚气，我们觉得它就应该是长在脚上的，怎么还长到脸上了呢？它这个传染性不光是感染我们的脚部肌肤，我们全身上下各处的皮肤都有可能被传染吗？
13: 是的，其实呢，我以前做科普的时候，或者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啊，我们人体啊，包括我们的这个金钟罩，就是我们的这个皮肤防御系统，有时候呢很坚固，
12: 嗯，
13: 但有时候呢又非常脆弱。那么就是夏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就说这个脚气长到脸上，其实还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12: 啊。
13: 那么我们说这个真菌呢，世界上呢它有好几十万种。那么其实这个真正的治病呢，治病的真菌也就是比如说几百种，那常见的不过也就是百十余种。那么我们常说这个脚气是因为治病真菌常侵犯在脚上，但是这个真菌它也是喜欢这个其他的一些部位，比如说呢像我们看的这个新闻，它这个治病的这个真菌传染到脸上，我们就叫面癣。那如果要是说这个真菌传染到我们的大腿根部啊，或者是臀部，那我们就叫骨癣。如果说这个真菌传染到我们的这个身体啊，那就叫体癣。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传染到我们的这个毛发上，那就叫头癣。所以说其实它不限于这个脚掌的脚趾缝的这种真菌的感染。
12: 但是我们好像觉得这脚气我们是最熟悉的一种这个皮肤的问题。刚才您说了，全身上下各处的皮肤它都有可能被这样的真菌感染。但是不是它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说它更喜欢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的脚，我们的这个手，它相对来说会更喜欢一些。
13: 是的，其实这个治病的真菌呢，常见于侵犯到我们的脚部，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身体各个部位这个它都会侵犯到。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它特别容易这个侵犯脚气呢？我们常听说的这个脚癣呢，是因为真菌呢它特别喜欢这个温暖潮湿，然后还有这种皮屑油脂的这种一个环境。所以说你像我们脚刚好给它提供了这样一个适合它这种生长的环境。你看我们穿袜穿鞋，然后有些人又可能就是条件的限制，它不能及时的洗脚，不能及时的清洁，那么真菌就特别喜欢这种温暖又潮湿，然后又有皮屑营养丰富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在这种环境里它就相对来说容易感染。
12: 所以说我们的皮肤裸露的部位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清洁会更到位一些，它也更加通风透气一些，高温高湿的环境相对我们的足部可能会少一点，但其实也不是说它完全没有几率感染。有很多的朋友在说这健身房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传播这皮肤疾病，燕林就提示大家了，他说健身房的哑铃、跑步机和座椅长期会残留汗液、皮屑，滋生皮肤的这个癣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都有可能诱发我们的体癣或者是脓疱疮。还有7758就告诉我们说，真菌感染就包括了体癣、足癣，也就是我们说的脚气，同时呢还有骨癣。他说这种源于潮湿的更衣室地面、赤脚行走或者是共用瑜伽垫、毛巾，它的表现就是我们的皮肤上出现了环形的红斑、脱屑、瘙痒，甚至出现了脸部的脚气感染。这个郎主任也跟我们说一说吧，这健身房当中有哪些地方可能比较容易传播这样的皮肤疾病？大家刚才说到的，比如说更衣室或者是淋浴间，是不是相对来说更温暖、更潮湿、更有益于这些真菌的繁殖啊？
13: 是的，像我们在健身房呢，如果我们首先是穿公共的拖鞋，那么我们说了这个真菌特别容易侵犯我们的脚，那么公共的拖鞋上它的这种致病的皮肤癣菌肯定是数量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如果光脚在我们的这种换衣间，或者是一些这个公共的这个场合走路，那么也有可能会传染上真菌。
12: 哦，有没带拖鞋的朋友图方便，洗完澡光脚就走到那个更衣间了，
13: 对，觉得还很舒服，就直接来刺激脚板。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健身器材，就像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哑铃，那么我们用手这个充分的接触，对吧，我们的这个运动的时候本身就出汗，又热又湿的一个环境，那么通过这种接触类的这种器械肯定也是容易传播这种致病的这种真菌，导致我们的真菌感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靠背呀，或者是坐垫呀，或者是脚踏的这种部位，那它也是如果我们是裸露的皮肤直接接触，那么也是容易造成这种致病真菌的在我们皮肤的定植引起的这种感染。
12: 其实很多朋友会纳闷，就是说这个短暂的接触，尤其是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座椅的靠背啊，瑜伽垫啊，甚至是我们的哑铃杠铃，其实我们不会长时间的一直抓握着它，或者一直坐在这个上面，可能就是一个瞬间的接触，这种短时间的接触就有可能让真菌重新进行这种繁殖，甚至说感染我们身上的这个皮肤吗？它的这个速度有这么快吗？
13: 发病呢，其实原因比较复杂哈。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胃气、你的保护屏障、你的皮肤功能特别的强大，那么比如说又我们接触的时间又不长，那么我们刚好接触的这个器械，它又是这种定值又不是很高，那么有可能我们就不会被感染
12: 啊。就咱皮肤还有一定的这个防护能力。
13: 对，是的，我们其实皮肤是很聪明的。我们，你像我们平时的这个很多的护肤品，我们瓶瓶罐罐哈，其实抹了很多，说实话不一定都能真正的被我们的这个真皮吸收，达到我们真正的这个营养。那同样其实对于这种细菌啊、真菌啊等等这些病毒啊，那么我们皮肤也是有一定的屏障和免疫力的，它不会轻易的让我们这个外在的一些这个东西进去，那么它也不会轻易的让我们内在的这个一些水分呀、一些营养物质的丢失。
12: 但是我们得来但是了，如果我们的皮肤有破损，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我的抵抗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甚至有些朋友过度的锻炼，这时候身体相对来说就比较虚弱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让我们的这个本来还比较强悍的保护力出现退缩的情况，出现让这些真菌啊、病毒啊趁虚而入的情况，是吧？
13: 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皮肤有一些微创，甚至肉眼看不见的，就说有一些明显的伤口，或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创，那么这就给我们这个屏障破了一道口子。那么还有就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有湿疹呀、一些这个皮炎呀，对吧，它皮肤屏障功能也是受损的，那它也是容易感染。环境也特别利于这种真菌的这种繁殖。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你身体免疫力特别低，那本来是不是很多的这种真菌定植到你的皮肤上，但是呢你身体又没有能力去杀灭它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引起了这种真菌的一定数量的定植，然后就引起这种我们说的脚气呀、面癣呀、体癣呀、甲癣呀等等。
12: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同样一个健身房用同样的器械，并不是人人都被传染，有的人就被传染了，有的人用完就没事儿。这可能就和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完整程度有关，和我们自身的这种抵抗力也有关系。
10: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1: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0: 再不养生就晚了。
11: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很多朋友关注到的这个新闻，其实这个男士啊，在健身房他并不是说他的脸直接接触了这个健身的器械，他其实是手接触了这些器械，然后呢没有洗手又揉搓了面部，然后让面部感染了这样的脚气的情况，出现了面癣。但是有一位朋友就会疑问了，这手咋没出现呢？他应该是手先接触，然后手又摸了脸，传染到了脸上。这按道理手接触了之后也应该有手癣啊，他为啥没出现呢？就是我们的面部出现了，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啊？郎主任，
2: 那这个朋友之所以手没有感染真菌，那么有可能就是因为手本身我们就是经常清洗的，对吧？它又是一个比较通风透气不断的这个活动，接触不同的这种物质，其实手癣也存在，但相对来说频率它肯定不像脚癣那么高。那面部之所以感染呢，肯定是这个锻炼的这个顾客呢，他面上的这种肯定是出了大量的汗
1: 啊，
2: 然后呢，或者是他又刚好是有一些这个微创
1: 啊，皮肤的小伤口，
2: 对，皮肤的小伤口，然后他通过这个手，虽然手上也有治病的，比如说皮肤的这种癣菌的感染，但是呢手上并没有发病，或者是手上它的这个屏障比较
1: 完
2: 整，对，它没有被感染，而是间接的通过这种物理的转移到了脸上，然后引起了脸上的这个真菌的这种繁殖复制，就形成了面癣。
1: 哦，所以说它其实传染到哪儿有一定的这种随机性，它并不是说手部不容易感染，只是有可能刚好我们新闻报道中看到的这个朋友手部的屏障比较完善，他可能没被感染，那嘴上啊脸上可能稍微有一些小伤口，自己没注意，可能刮个胡子什么的，这都有可能存在一些我们的屏障破损，就感染了面部，但也是不是说手上就不会被感染，依然是有可能的。那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脚气既有可能感染我们足部的皮肤，那也有可能感染我们的面部啊，我们身上其他的这种肌肤，它的存活条件它都是真菌，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有几千种，那致病菌可能有几百种，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引起我们脚气啊这个什么面癣啊，它是比如说特殊的一种还是说几种都有可能引起？
2: 我们说呢，就是这个真菌其实有好有坏啊，不都是坏的。那么我们说致病的，就是尤其是侵犯我们皮肤这个表面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脚面部，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臀部，或者说指甲，那么是其中的一类哈，就是叫皮肤癣菌。那么皮肤癣菌呢，它又分为这个就是毛癣菌和这个小孢子菌，还有这个表皮癣菌。那么这几类菌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毛癣菌里头又有红色毛癣菌，它是就是治病的罪魁祸首，这个非常非常常见。像我们这个健身房里的这个顾客感染的，就是有可能哈，就是可能是红色的这个毛癣菌感染。那么这类细菌就是容易感染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皮肤，感染我们的指甲啊，感染我们的毛发。那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致病菌。
1: 这个致病菌其实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种类它更容易被我们感染，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其实对于咱们来说普通的朋友咱也没必要分清楚到底是哪一种，我们就知道这些真菌都有可能在我们的外界环境当中存活。咱们也来说一说它们存活的这个时间吧，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病毒啊细菌啊真菌啊，它其实脱离了我们的人体，或者脱离了比如说动物的一些宿主的话，它的存活时间不会太长。它这个比如说容易引起我们脚气面癣的这种真菌，它一般在比如说外界的环境当中它能存活的时间大概有多长呢？郎主任，
2: 因为这种真菌它特别的常见哈，那么就是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生命周期，其实有些真菌它的生命力还是非常非常顽强的。它只是说在这种环境下它就特别容易繁殖复制。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感染了这种真菌以后，还取决于它的数量，然后还取决于它所居住的这个条件。还有就是那发病呢，其实我们说人体的这个潜伏期一般的来说就是可能是有几天或者是到两周左右它就会发病。那么这是它的一个这个 传染的一个周期。
1: 哦，就是我们被这个真菌附着到皮肤上，不是说一附着立马就发病。
2: 是的，
1: 它到发病还是有一个周期，有几天的，也有几周的，这个时间是不等的。
2: 是的，
1: 嗯，但是它在比如说这个杠铃上或者说凳子上，它存活的这个周期，您刚才说了，根据不同的真菌的种类，它的存活时间有长有短，也不是特别的一样。大概比如说我一个小时之前或者一个小时之后还有传染性吗？还是说这个得按天计，有的可能能存活好几天？
2: 对，有的可能会存活好几天或者是更长的这个时间。因为比如说它刚好有它生存的这么一个条件，对吧？那它就是又潮湿然后又温暖，然后又有一些皮屑啊，这都是它喜欢的这种啊生长条件和这个所喜欢吃的东西，那么它有可能就会大量的繁殖复制。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健身房

0: 间隔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不会被传染了、有的时候它可能存活的时间是按天计的。所以说咱们在使用健身房的这些公共的器械呀、一些设备的时候，做好清洁和消毒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就得问问郎主任，像这些容易引起我们皮肤出现足癣啊、手癣啊、面癣啊这些真菌，它对什么比较敏感？比如说对于84，对于酒精，它对于什么样的消毒剂相对来说是比较敏感的？
1: 其实我们杀灭真菌相对来说也是容易的就是比如说高浓度的酒精，比如说像我们这种特别对75%的酒精其实就能灭活、如果比如说我们这个健身的朋友不放心的话、那我们还可以拿95%的这种酒精、这个浓度越高肯定杀灭的效果会更快一些。那么我们平时的说的这些84它肯定也是有强效的这种杀毒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你这个物理的这种这个比如说物理的这种擦拭虽然不能完全的那个消灭真菌，但有时候它会减少这种皮屑呀，对吧，减少这种汗液呀、对吧，它没有。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哎，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4兄弟，
8: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4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9: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3: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6: 你好。
17: 你好。
18: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跟您说说经常能吃到的香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欢迎李老师。
20: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9: 说到香瓜哈，很多朋友特别爱吃这一口。
20: 是，我也特爱吃。
19: 香瓜只是它的俗名
20: 啊，对，
19: 它的学名叫什么？
20: 甜瓜
19: 啊，甜瓜
20: 啊，
19: 甜瓜
20: 啊，甜瓜。
19: 因为它有这种独特的香气，所以又叫香瓜
20: 啊。对。
19: 那想问问李老师，这香瓜算是舶来品吗？
20: 这香瓜呢，还算是舶来品
19: 啊，也不是咱们本土原产的。
20: 对对对对。
19: 它
20: 呢，应该跟西瓜可能是比较类似啊。西瓜你看，它也不是中国原产的啊，它都是热带地区的。你看为什么现在很多这个瓜的品质都特别好啊？ 新疆的

0: 因为呢、
1: 嗯、
0: 那边呢就是高热
1: 哦、
0: 嗯、
1: 昼夜温差又比较大、
0: 哎、对对对
1: 嗯。那说到香瓜哈、啊、也有一些老人不愿意让孩子多吃香瓜，觉得吃香瓜太多了会消瘦、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
0: 实际上呢，吃什么瓜你吃多了都消瘦。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包括西瓜啊，那包括菜里面的黄瓜啊，它都是性味偏寒的。
1: 嗯，
0: 而且这性味偏寒的东西啊，人夏天喜欢吃，贪凉啊，吃完了胃肠胃舒服。但是呢，你吃了这些东西以后，你饭吃的就少了吧？还有呢，这些瓜呢，多数是利尿的，它促进人的新陈代谢，所以呢，您的新陈代谢您又快了，然后您瓜吃的多了，饭又吃的少了，
1: 嗯，
0: 你说你能不瘦吗？
1: 嗯，中医认为这个香瓜确实有消暑热、解烦渴、利小便的这个食疗作用。
0: 哎、西瓜也是大致如是。
1: 嗯
0: 啊。
1: 由于这种原因哈、啊，李老师说的特别对，瓜吃的多了，饭吃的少了，又加速了你的新陈代谢，
0: 哎、对，
1: 所以必然会消瘦。
0: 所以不光是这个香瓜的问题，
1: 嗯、其他的瓜类也是如此。
0: 哎，对对，都有一个掌握量的问题。
1: 嗯，所以说在健康的前提下，想减肥的女性朋友，或者说想减肥的一些朋友哈、啊
0: 嗯，
1: 是可以选择多吃一点的。
0: 啊，是，问题是人家西瓜下市以后怎么办呀？
1: 其实西瓜和香瓜吧，它虽然总的热量比较低，但它糖分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嗯，
0: 像这西瓜，这个糖分的含量一般就十几度，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相当高了。
1: 对，
0: 啊，一般比如说达到十四度，咱们吃起来就相当甜，相当甜了。
1: 这个十四度是指它含糖量14%吗？
0: 哎、对的。
1: 嗯，所以说如果你在正常饮食的情况下、
0: 嗯、
1: 晚上看电视的时候又吃了一大半西瓜、
0: 嗯、
1: 那这个糖的摄入就比较高了，
0: 是
1: 不但不会减肥，可能还会越来越丰满。
0: 是
1: 嗯嗯，说到香瓜哈，我们发现现在市面上这个香瓜的品种也不一样，
0: 嗯，
1: 有的是那种深绿色的、
0: 嗯、
1: 墨绿色的、
0: 嗯、
1: 还有一种呢颜色要浅一点，
0: 嗯
1: 啊，这个两个品种是产地不同。
0: 对，实际上啊、嗯、就这个品种啊就是多了去了啊、
1: 嗯、
0: 比如你要查这个就是甜瓜的品种志啊，你随随便便你能找出几十个品种来、
1: 哦、
0: 啊，但是就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就是转来转去就是那两三个品种啊、
1: 嗯、
0: 比如现在有那个十道纹，上面有十道深颜色的啊挺宽的纹啊，还有白的，你们东北叫白糖罐是吧、
1: 嗯、对，白糖罐
0: 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犄角型的羊角蜜，
1: 嗯，
0: 这个羊角蜜啊，就是以前就是民国的时候，那会儿我们看，就是当时，比如是金寿申先生是民国那会儿北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民俗专家，他呢自己写东西的笔名叫北京通，
1: 嗯，
0: 啊，他就专门在民国时候他就介绍过，就这羊角蜜，就是可见他的群众基础，非常好。历史呢也是比较悠久，比较脆甜的啊，就是咱们现在在市场上就是见到的可能恐怕也超不过五种
1: 哦
0: 啊，很遗憾就是很多东西呢，很多品种就是由于产量的原因我们都见不到。
1: 对，就是它可能也供给不上这个市场上的需求、嗯、
0: 对对对，
1: 嗯，瓜的品种虽然不多哈，但是也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和空间、嗯、
0: 是嗯，
1: 李老师爱吃什么样的瓜？
0: 我呢是比较爱吃呢，可能是白糖罐，可能还是
1: 白糖罐，
0: 喜欢吃甜的。
1: 嗯，对，它的口感的确好像更脆甜一点。
0: 对，那深色的呢，我吃不吃感觉不太甜。
1: 嗯，没有白糖罐甜啊。
0: 是、嗯，
1: 白糖罐也是我们的俗称。
0: 嗯
1: 嗯，那您挑瓜有什么窍门吗？
0: 窍门呢，我觉得一个就是非常主要的，就是我们看那个瓜的那个秧啊、
1: 嗯，
0: 就是瓜的那柄啊。是不是还是水分含量比较多？
1: 嗯，
0: 如果水分含量仍然比较多，这个就足以证明这个瓜是新摘的。
1: 嗯、
0: 哦、啊，就是我们看它的新鲜度，如果说放了很多天的，这肯定不好啊。
1: 这个瓜饼都蔫了。
0: 哎，对，所以呢，我们就是因为现代科学也是证明，摘下来的时间就是新鲜度越好，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它流失的就越少。
1: 嗯。
0: 啊，存放的过程之中它会流失一部分营养，这个时候分辨这个。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就是底部啊，就是旗儿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开花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就是凹陷程度，就这个瓜呢它是不是非常成熟的时候啊，它整体瓜呢都是往外撑着长、
1: 嗯、
0: 啊， 然后呢到了成熟期以后，那儿的凹陷度就开始才是加大了。
1: 嗯，越成熟说明它细胞分裂的越充分。
0: 哎，对，
1: 它的膨胀度会越大，
0: 长开了，
1: 这个皮儿就越往里抠。
0: 哎，对，长开了。
1: 嗯，
0: 就是所谓咱们就是说一定要买这长开了的。这没长开的原因就是有种种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坐果以后，就果实快速膨大期的时候水跟不上。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撑不开，
1: 就跟那吹气球似的，是这时候气儿没跟上。
0: 对，气没跟，一口气没跟上。
1: 嗯，
0: 完了，再吹不好吹了。
1: 哦，
0: 啊，你要越是一口气吹下来越省劲儿，不知道你吹没吹过气球，有没有这体会啊？
1: 我有这体会
0: 啊，
1: 一定要一鼓作气、啊。
0: 哎，一鼓作气。
1: 嗯，
0: 所以这个瓜一定是这样，就是在它的果实膨大期的时候，到后熟的时候需要旱一点，
1: 嗯，
0: 利于糖分的合成。
1: 哦，
0: 这个时候再下雨再给水，这个瓜就不甜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跟咱们气候都有关系。如果说在这瓜熟的时节，天天都是连日阴雨，
1: 那瓜没个吃了。
0: 这个瓜水分含量大，不甜。
1: 哦，
0: 啊，所以这挑瓜呢，它也既有我们考虑到一个瓜本身微观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气候哈、啊、
1: 宏观的、
0: 哎、宏观的，
1: 嗯
0: 啊，气象的变化都得考虑这些问题。
1: 嗯，
0: 比如今年雨水特大，可能我们瓜最好就别吃了。
1: 对，吃了挑了也不会让你满意。
0: 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呢，它既然叫香瓜，一旦它成熟了以后，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
1: 嗯、哦，
0: 就是闻香，
1: 嗯，
0: 就是尤其是闻这个就是开花的那个旗儿的那个地方，它的香气释放的特别好的，那必是熟的好的。
1: 哦，所以拿起香瓜闻一闻哈、啊，闻的旗儿那个部分。
0: 哎，对。
1: 如果散发出那种香瓜特有的那种香甜味儿，想必这个瓜是熟的。
0: 哎，对。
1: 嗯
0: 啊，实际上呢，你就想吧，它这也是一种就是植物的，就是一种自我繁殖的本能。
1: 对，
0: 就是吸引动物来吃。
1: 嗯，
0: 动物吃的过程之中，就是给它传播种子的过程。
1: 对。
0: 啊，反正香瓜这种子动物消化不了，
1: 嗯
0: 啊，最后排到哪里去，到哪里它就繁殖。
1: 这是和大家分享了挑香瓜三个窍门了，
0: 嗯，
1: 一个是它看它的瓜柄哈、啊，这个是说这个瓜是不是新摘下来的，它的新鲜程度，
0: 嗯，
1: 它不能是打蔫的，应该是水气儿、嗯、有水气儿的，
0: 嗯。
1: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看它这个旗儿的部分是不是有点往里凹，
0: 嗯，
1: 如果往里凹的话，说明它已经成熟度很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闻香，
0: 对，
1: 嗯。很多朋友还会去敲一敲这个香瓜。
0: 香瓜倒没有什么必要敲，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是空的，
1: 所以你敲哪个声都差不多。
0: 哎，对，它跟西瓜不一样，
1: 嗯，
0: 啊，西瓜是实着的，这是空的，
1: 嗯
0: 啊，所以这香瓜你就没有必要去敲。
1: 啊、嗯，还有的朋友有一窍门，就是说我看这个香瓜的这个花纹，它是不是比较疏朗？
0: 嗯嗯
1: 嗯，这是
0: 这是标准之一啊、
1: 哦、
0: 啊。但是呢，就是恐怕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他最后眼就花了。
1: 对，我觉得很多朋友挑着挑着就挑花眼了，
0: 最后看着一大车都是疏朗的。
1: 嗯，其实之前呢也和李老师交流过关于挑瓜的窍门、
0: 嗯嗯嗯、
1: 我就这样按部就班哈、啊嗯，这几个我都用上了。
0: 嗯，
1: 就买了几次香瓜，
0: 嗯，
1: 结果都很成功。
0: 嗯，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哈、啊嗯，但是买十个瓜有九个瓜都是甜的。
0: 那你是高手啊，瓜把式。
1: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琢磨琢磨这几个窍门，再挑瓜的时候、嗯，哎，您就知道怎么挑了。
0: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不要挑太小的，
1: 嗯，
0: 啊，也不要挑特别大的，中等个的最好，
1: 圆六个的最合适。
0: 哎，对对对，
1: 嗯、哦，
0: 那是比较标准。小的那个肯定是没有展开，
1: 嗯，
0: 没有，或者说是就是在它那个基础上展开了，但是呢它由于营养成分跟不上，
1: 嗯，
0: 所以不是品质最好的。
1: 对，那大个的呢？
0: 啊特别大的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长过了。
1: 哦，
0: 啊，长过了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就是这种啊，就是不是平均水平的这种瓜，就是我们也认为就是它的品质啊最好是不是按的标准果型的，
1: 对，
0: 是品质最好。
1: 同样的甜度，它膨胀那么多，
0: 哎，对，
1: 它单位的这个甜度就下降了。
0: 是是 是，我们选择它正常的标准果型的，
1: 嗯，
0: 我们认为是品质最好。
1: 关于香瓜哈，它的吃法，还有很多朋友说歪瓜裂枣有没有道理啊？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2: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今天呢，我们跟您说说香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关于吃香官哈，我知道李老师有一个窍门儿、很多朋友吃香官是把这香官洗好了之后，把前面后面都切掉，然后把这籽儿呢也刮得干干净净，但是李老师似乎操作程序和这不太一样。
5: 我呢是主张什么呢？就是这个籽儿啊。就是最好啊，最好不弄出去。
4: 那不弄出去，在那儿看着也不好看呀。
5: 啊，就是比如说有人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其实嚼这个籽儿没有关系啊，这籽儿可以吃。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或者有人呢就是担心啊，实际上没有担心的必要，肠梗阻。会不会这影响我肠胃的消化呀？
4: 对呀。
5: 啊，如果说少量的一个半个的，绝不会的。但是如果呢，您就是
4: 我就吃香瓜籽，我吃了好几斤香瓜籽儿。
5: 哎，比如说呢，有人你不愿意嚼这个籽儿啊，就是我建议呢，就这个瓜籽儿呢，要通过甩的方式
4: 哦，而不是用刀啊或者勺啊刮得干干净净。
5: 哎，对，然后呢，你比如也可以啊，比如说用一小刀剔，把瓜籽儿剔下去，
4: 把那瓤留着。
5: 哎，瓤留着，
4: 嗯，
5: 因为这个瓤。它是蜜甜蜜甜的，它是含糖量很高的一个部位，这个位置。所以我呢，就是如果说很多，我见过很多朋友啊，他就是把这个瓜瓤彻底的给摘除，
4: 对
5: 啊，不仅摘除，然后呢
4: 用水冲
5: 啊，还要用水冲啊，残存的一个半个的那个瓜子儿要给它冲得干干净净啊。我觉得这种吃法啊，就是跟那个吃桑葚洗三遍一样，
4: 对，就有点过了，
5: 过了。
4: 您说甩，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是东北人哈，东北的香瓜很甜。打小我记得老远来一马车，然后拉了一车香瓜，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甩这个籽儿，
5: 是吧？
4: 可能那个时候没有那么高的条件，我们用刀刮、用勺抠哈、都没有，大家都在甩，然后上面一定是留了点瓜瓤。
5: 哎，对啊，瓜瓤子一定在上面，而且瓜瓤子上面是那些个很稀的那种液体，
4: 对
5: 啊，
4: 有点偏黄的。
5: 哎，对对。它还有很多的一部分就没有甩掉、还附着在表层，
4: 对，非常非常的甜、
5: 对，
4: 这时候你吃这香瓜口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把这些黄色的这个液体还有它的瓜瓤全都甩掉了，洗得干干净净，你这个瓜其实甜度大打折扣，
5: 是口感就差很多。
4: 哦，这是吃香瓜哈、也给大家提供一个窍门。您别怨那香瓜不甜，也许我们吃法可能有可以调整的部分哈。那说到香瓜了，很多朋友觉得有四个字儿是老辈儿传下来的哈，比如说歪瓜裂枣。这个歪瓜裂枣那甜呀、但是刚才李老师就说了，我们要选匀溜个的，果形周正的。那您怎么看说歪瓜裂枣甜这个说法呢？
5: 这个歪瓜裂枣呢，就是不仅我，就是别的朋友也有很多人哈，包括研究植物的一些人啊，他们呢也去品尝过啊，但是呢就是并没有发现就是歪瓜裂枣就是在甜度上要高于就是标准果型的这种品种，
4: 就是这个说法哈、它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5: 哎，对，就是或者说呢，它不具有一个非常普遍性的意义。就是可能您发现有一个半个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这个歪瓜裂枣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其中啊，就是很多是由于气候的原因造成的，就是生长的过程之中。就是植物它需要的这个水分供应不上，比如长着长着啊，比如这个水分它供应不稳定，这个时候呢，就是容易造成的，就是水果生长的过程之中呢，就是长不成标准的果型。
4: 就像我们吹气球，有一块它没吹起来，那个气球的壁、是吧？
5: 对对对，
4: 它就歪了吗？
5: 它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呢，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是认为它跟长匀六个的那个。并没有什么非常质的一种变化。
4: 是不是还有比如说水果变异呀、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5: 对，也有这种风险在里头。
4: 嗯，
5: 就是比如说啊，尤其是这个当今社会，就是很多农药啊、化肥呀、包括生长素啊等等等等，就是他们用在这个水果上以后， 就是有可能会使个别的水果产生变异。
4: 哦，
5: 产生变异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就是生物学家或者说是这种果树的这种农学家啊，普遍是认为，就是我们看到稀奇古怪的这种形状的水果，就是你好奇可以啊，在家里摆着可以，就是最好不要食用。
4: 哦，这也是降低我们饮食上的一些风险。
5: 哎，对，
4: 嗯，
5: 这是非常必要的。
4: 哦，所以歪瓜裂枣这个事儿啊，没有理论和实践的根据。
5: 嗯，
4: 大家也不要说我到水果摊儿，周正的我都不要，我就那歪瓜裂枣未必好。嗯，
5: 对对对，
4: 可能还有
5: 以前我就上过当啊。
4: 嗯，
5: 专门挑歪瓜买回去看生的
4: 啊。实践证明，它确实没道理，是吧？
5: 嗯，
4: 李老师的实践证明了它没道理。嗯，说到这个瓜类哈，除了我们可以吃到的这个鲜瓜之外，
5: 嗯，
4: 西瓜咱单独说哈，
5: 嗯，
4: 还有哪些瓜类？
5: 这非常多呀，哈，像那种比如说那个伊丽莎白，
4: 嗯，
5: 是吧？
4: 这个好像一年四季都有
5: 啊，是是是，那种大棚的，那种金黄色的，是吧？还有呢，西北要出这个蜜瓜，
4: 嗯
5: 啊，也是黄色的，因为呢，北边呢，它也像宁夏什么的，它那是黄河的一个河套
4: 哦，
5: 啊，所以那边产的叫黄河蜜瓜，
4: 嗯，
5: 还有呢，比如像新疆，除了他们产就是新疆的那种大西瓜啊，他们还产那个哈密瓜，
4: 嗯，
5: 这个哈密瓜呢，它名字出自哈密，实际上呢，它的主产地是在鄯善。
4: 哦
5: 啊，鄯善瓜，这是它是那儿的品质是最好的，
4: 嗯
5: 啊，只就有点像咱们现在说的是什么这个良乡栗子似的，
4: 嗯，
5: 良乡它是栗子的集散地，
4: 哦，它并不是产地，
5: 哎，它不是主产地，
4: 嗯，
5: 它是集散地，所以呢，因为它从那儿集散，
4: 嗯，
5: 实际上是从良乡发运过来的，是从那儿批发过来的，
4: 嗯
5: 啊，所以这个呢，哈密瓜也是一样。但是哈密瓜呢，它这名字好听啊，虽然蜜不是那个甜蜜的蜜，
4: 嗯
5: 啊，但是呢也是让人有联想啊，这名字好听，
4: 觉得甜的像蜜一样。
5: 哎，对对对，嗯，啊，所以这有哈密瓜本身不是一个很知名的地方啊，是真正产哈密瓜的地方鄯善倒不为人所知吧。
4: 嗯，
5: 那个大街上啊，他们仍然有一个小简易房，简易房里面就生着火，
4: 嗯，
5: 然后呢这玻璃上都是雾气啊，然后这个新疆的这个基本上都是老大爷啊，就在里面卖水果。
4: 嗯，
5: 这些水果都是在这个地窖里面存的这个各种瓜啊。我记得那是次春节前呢，我看见里面摆了一个好大的哈密瓜。
4: 嗯，
5: 然后呢，那老大爷呢就让我买，啊，说这个瓜呀就是在地窖里面，就是已经熟得特别好，特别好。当时呢，一看真是，我从小都喜欢吃这哈密瓜。
4: 嗯，
5: 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最甜的这个瓜呀，能把刀粘住
4: 哦，糖度非常高哈。
5: 哎，对，您切着切着，您这个刀就停滞了，
4: 嗯，
5: 啊，它给你粘住了。我说要一个大的一个哈密瓜，
4: 嗯，
5: 这多好，这冬天哪能吃到这东西啊？这值得背一背，
4: 嗯，
5: 哎呀，简直了不得了！这个瓜切开以后，那里面那瓤啊，怎么形容呢？就入口即化，
4: 嗯，真是熟了。
5: 啊，对，一点脆劲儿没有，
4: 嗯，
5: 哎，就跟那桃的果熟透的那果肉一样，
4: 哦，
5: 啊，柔软多汁的那种哈密瓜，
4: 嗯，100%都熟了。
5: 哎，对，然后啊，那个皮你啃的就剩下最外面表皮的那层一层硬皮了，
4: 蜡质的那个，
5: 哎，对，
4: 这是完全熟透的一个瓜，
5: 是是是，
4: 嗯，真是李老师有口福哈。我们现在很多吃的这个哈密瓜都是水气儿比较大，但是甜度比较低，
5: 都是脆口，
4: 都是脆的。
5: 嗯，
4: 所以说如果你有机会去新疆哈，也可以去尝一尝当地树熟的已经完全成熟的这种瓜果梨桃。
5: 对，
4: 真的会让我们饱了口福，还会留下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
5: 是啊，
4: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 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

0: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律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尽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 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际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0: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

0: 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

0: 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为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被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3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加快构建。

0: 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19:00，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那些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精雕城市肌理，共创美好环境。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看似是城市管理中的小事，实则是事关生态文明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大事。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城乡垃圾产生量持续增长，成分日趋复杂，传统的各扫门前雪式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城乡垃圾综合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系统性工程，它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治理格局，将城市与乡村的垃圾收运处置纳入统一框架，统筹推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不仅是环境治理的技术命题，更是关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的时代课题。理解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深意，需要从三个维度加以了解。首要维度在生态层面，垃圾治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沿阵地。垃圾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水、土壤、大气都将面临持续侵蚀，最终危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转。城乡垃圾综合治理通过构建覆盖全域的收运处置体系，能够从源头上遏制污染扩散，筑牢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太谷区将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与人居环境提质紧密结合，要求各部门街道提高站位，压实责任，聚焦街巷村落、道路沿线、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排查整治积存垃圾与卫生死角，正是对生态安全底线的有力守护。第二个维度事关乡村全面振兴。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就地就近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不仅是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吸引人才、资本等要素向农村流动的基础条件。垃圾处置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地区的发展质量和治理能力，直接关系到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的成长土壤。一个垃圾遍地的村庄难以承载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振兴蓝图。第三个维度指向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求城乡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实现一体化，以垃圾治理为切入点，可以带动县域医疗、教育、文化等其他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与优化配置，有助于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2026年刚刚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对城乡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做出了系统规范，标志着我国环卫行业全面进入法制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意义明确之后，关键在于行动。城乡垃圾种类繁多，来源复杂，唯有因类施策、精准治理，方能标本兼治。城市生活垃圾是城乡垃圾治理的主战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经历了从简单填埋到焚烧发电，再到资源化综合利用的深刻转型。目前， 太谷区生活垃圾已由传统填埋转变为焚烧发电，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区政府同步统筹推进与太原清徐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合作，接收并处置存量垃圾用于焚烧发电，有效解决了填埋场积存生活垃圾问题。太谷区还大力推进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设施设备升级改造，主要购置垃圾分类投掷屋、智能垃圾分类亭、智能分类柜等设施设备。在收运环节，太谷区实行城区市场化运营生活垃圾清运服务，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城乡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全流程违法违规线索，形成了收集、运输、处置全链条规范化管理体系。在生活垃圾的细分领域中，厨余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尤为值得关注。厨余垃圾通过专业化收运与厌氧发酵工艺集中处置，可产出工业油脂、沼气以及有机固渣，实现有机废弃物的能源与资源高效回收。一些地区还探索出了厨余与绿色垃圾协同堆肥的模式，仅需45天即可转化为符合国家标准的有机肥，形成废弃物、有机肥、植物的完整生态闭环。这种循环利用路径不仅减轻了末端处置压力，更将城市有机废弃物转化为滋养土地的宝贵资源。农村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难点和薄弱环节，但近年来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农村生活垃圾的收运模式上，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了多种有效路径。传统的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模式正在向更加高效、就地化的方向演变。太谷区作为农业大区，农业垃圾治理是城乡垃圾综合治理的重中之重。太谷区人村乡立足农业乡镇实际，聚焦农村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养殖污染、固废乱道等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城乡垃圾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太谷区通过饲料化、基料化、燃料化等途径提升秸秆利用率，倡导建立秸秆收储中心，鼓励企业购置专业打捆、粉碎设备，形成田间收集、集中转运、综合利用的完整链条。2025年全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实现了秸秆从废弃物到资源的高效转化。更令人瞩目的是，全国首款秸秆聚乳酸生物降解地膜在晋中国家农高区落地，太谷区4个乡镇、7家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社获赠地膜，覆盖示范田1500亩。这款地膜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材料，可在土壤中100%自然降解，从源头根治传统地膜带来的白色污染。在废旧农膜回收方面，太谷区鼓励回收企业建立固定回收网点，逐步形成回收、处理、再利用的完整生态链。2025年全区废旧农膜回收利用率稳定在85%以上。固体垃圾的范围远不止生活垃圾，还包括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等，同样需要系统化的综合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利用方式为用作建筑材料和再生钢铁，资源化利用不仅减少了废弃物的环境负担，也为工业生产提供了二次资源。在建筑垃圾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要求将建筑垃圾分为工业渣土、工程泥浆、工程垃圾、拆除垃圾、装修垃圾，实行分类处理。建筑垃圾经过分殓、破碎、筛分等工序，可生产再生骨料、再生砖等建材产品，实现从建筑垃圾到建筑材料的循环再生。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更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和无废城市建设的深入推进， 城乡垃圾治理将加速走向法治化、标准化和智能化，这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每一位公民的共同努力，让垃圾从放错地方的资源真正回归资源。精雕城市肌理非一日之功，共创美好环境需久久为功。当垃圾清运的链条在城乡之间顺畅运转，当秸秆从田间废弃物变为绿色资源，当每一位居民都能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幸福变化，我们便知道，这场关乎民生、关乎生态、关乎未来的垃圾治理行动，正在为城乡高质量发展筑牢最坚实的环境根基。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8: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0: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8: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8: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今日关键词。
4: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5: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
3: 热搜。今天关键词啊是热搜。说热搜呢，要先来说一个和交通有关的。这两天呢，建议取消 ETC 设备使用的话题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怎么回事呢？最近啊，有网友呢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留了个言，说现在呢装 ETC 啊还得装设备办卡，我觉得挺麻烦的，能不能直接把车牌和支付宝以及微信绑定呢？走 ETC 通道扫车牌即付费。哎，说实话呀，这个建议其实说出了很多车主的心声。你看这个车玻璃上贴个设备，有时候呢感应还不那么灵，确实多了一道手续啊。大家呢其实也不是嫌 ETC 不好啊，是嫌多一台设备太繁琐了。那交通运输部门是怎么回复的呢？一方面呢，交通运输部明确表态了，说 ETC 呢自愿办理，想用的人继续用，还能够享受95折的优惠。另外一方面呢，亮出了10招，已经印发了文件，没装 ETC 的小型客车以后啊可以免取卡、免还卡，直接通行。简单说吧，就是将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的通行模式，以手机为载体，通过车牌识别技术来还原车辆全程行驶轨迹，并核算通行费用，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的确，科技改变生活，这个尝试啊，我们觉得值得点赞。最近呢，这个景甜和孙雨辰的3000万彩礼的纠纷啊，从这个娱乐八卦直接跃升为了公共热搜事件了，大家可能都吃过瓜了啊。根据报道呢，目前法律程序已经启动了，案件呢尚在管辖权异议阶段，没有任何的实体裁判，可是舆论啊不等法庭。富商啊、骗局啊等等，就这些标签先进一步的贴满了整个评论区，不顾严肃的司法程序先开启了八卦审判庭。这幕戏码呢不新鲜，明星私事啊一旦涉财涉情，立刻就会在社交媒体上变成连续剧啊。但常识是呢，恋爱当中给没给钱，属不属于彩礼还是赠与，婚约解除之后怎么返还，这些呢是法律的举证与裁量的问题，不是靠热搜投票就能判断的。法治社会的基本盘呢，是信法不信舆。更要警惕的是什么？是把司法程序当公关节奏，不是说谁的声量大谁就占理呀，谁的小作文更抓人谁就临时胜诉。这恰恰消解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面对明星纠纷风暴，舆论场呢，不妨退半步，不补戏，不扩写，不把未审先判当正义，这才是围观这件事儿该有的方式啊。今儿咱的关键词是热搜，下面这个神仙公司啊，最近可是真正上热搜了。前几天呢，重庆一位广告营销人张先生去一家公司面试，结果呢，面试没有通过。按说呢，这事儿啊，也就到此截止了。可没想到，他很快收到了一条银行转账通知，对方公司呢，主动转了1000块钱，备注写着车马费与面试的茶水费。张先生呢，当时就愣住了，他说这是自己第一次在面试被刷下来之后还收到公司的辛苦费。这件事啊，在网上传开了，大家纷纷给这家公司点赞，说他是神仙公司。说实话呀，1000块钱其实不算很多，但这份尊重值千金呐。 你看这背后透露出的是一家企业对待人才的态度，即使你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我们也认可你的付出，感谢你的到来。看得出来这是一家很讲究的公司啊。我看网上有人怀疑说，可能是公司用了张先生面试时候的创意，所以给了1000块钱呢。其实我们倒觉得啊，这属于过度联想了。那按照他们的意思，那如果这公司不给钱，是不是大家还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呢？所以啊，大家以后看到这样的神仙公司啊，不妨多帮他们上上热搜。下面这件事儿啊，虽然没上热搜，但是启示不小啊。最近江苏警方接到了一家快餐店的报警，怎么呢？顾客唐某吃完饭之后啊，拒绝付钱，民警呢到场调节教育，唐某呢仍然拒不结账。警方之后调查发现啊，4个月内与唐某有关的报警记录竟然有30次，内容如出一辙，都是吃完就撂下一句啊，我没钱，然后拒付餐费，专挑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钻空子。唐某落网之后呢，承认说自己啊好吃懒做，每次吃完饭呢都做好不付钱的准备了，你看这就是惯犯是吧。经过教育呢，唐某向所有被他吃过霸王餐的商家郑重道歉。目前呢，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了。他以为吃完饭一句没钱啊，反正钱也不多，就没人拿他有办法了。你不是吃不起饭啊，你是压根儿不想为吃饭这件事儿买单。现在好了，你看这饭有人管了，因为刑事拘留了，到里边去吃吧。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国声开讲今日关键词这个板块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和大家关注更多精彩。
5: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3: 来和大家说这么一件事儿啊，8月29号的晚上呢，国家动物博物馆发文说，馆内监控拍下了这样的一幕啊，看完真是让人觉得很气愤。1层呢，濒危动物展厅里，两个孩子在舟山眼镜蛇标本和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前面玩闹，他们呢不断地用手去抓，用脚去踢这个标本。两人呢随行的父亲啊，非但没有制止，反而把这个两件标本拿起来递给孩子，还跟着俩孩子一起玩闹。期间呢，蟒山圆毛头腹标本受损。对这样的行为呢，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的参观行为。成年人，你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哎呀，每次看到这样的行为啊，我们都感慨说，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啊，展厅就是活生生的课堂，围栏和展柜隔开的不只是展品与观众，更是文明的边界。孩子不懂事儿尚且还能引导，你这成年人的无知和纵容才最让人无语啊。敬畏展品，敬畏规则，这也是开学季孩子们该上的第一课呀。最近呢，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浙江台州的大雷山发现了大量用绳子穿成一串之后被丢弃的塑料瓶，质疑这个行为呢是公益摆拍，破坏山野环境。附近的村干部回应了说，这个地方呢不属于景区，不收取门票，也没有专职保洁人员。此前呢，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名义来捡垃圾，把空瓶穿起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但是啊，摆拍完的照片，拍完视频之后呢，反而把这个垃圾丢进了山里。你看，一边拿着绿水青山收割点赞涨粉引流，一边就把这个烂摊子丢给大山，丢给当地村民。镜头前面那是一身正能量，镜头背后一地狼藉，表演式公益。哎呀，就这种行为吧，我觉得比直接乱扔垃圾还更可恶。大家说说，这种人该怎么治他？有人说了，挖出来他是谁先取关。哎呀，可是这个方法是不是治标不治本呢？ 正值开学季啊，兰州大学又刷屏了。2026级新生呢，现在陆续报到了。兰州大学呢，提前腾出了渝中校区的体育馆、游泳馆等场地，设置320多张临时床位，供新生家长免费登记使用。其实这已经是兰州大学第四年为新生家长提供临时住宿了。此外呢，新生还将领到一张就餐券，凭券呢可以免费在食堂品尝一碗兰州牛肉面。体育馆、游泳馆变临时旅馆，让送学的父母有了落脚之处，睡在了离孩子最近的地方。更暖的是那碗牛肉面呀，一碗下肚，故乡的牵挂就被兰州的风味接住了。高校的温度啊，其实就在这些细节里，让新生觉得来对了，让家长觉得心安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说一件暖心的事儿。来自江西萍乡的黄红心，他呢4岁的时候啊，不幸被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存在肺动脉狭窄，还有一个叫卵圆孔未闭等病症。家人带他多处求医都没有结果。后来呢，黄红心一家来到长沙湘雅医院心脏大血外科游龙教授、胡庆华教授团队呢，为他成功的进行了手术。小红心呢就彻底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了。长大之后啊，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今年黄红心呢更是成功考入到湘雅医学院，成为神经外科2026级的研究生。你看，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所谓医者，不止治愈身体，更点燃希望。当那个曾经被命运绊倒的孩子穿上了白大褂，我们看到的是医者仁心的薪火相传。因为偷税漏税被罚，也因为卖菲丝羽绒服遭到打假的初代网红温婉，最近啊被爆出没有真正退场啊。他运营近百个矩阵账号，大量销售这种高仿奢侈品的服装，销售额呢已经超过100万了。直播当中呢，他先会拿出一件正品，然后拿出自家的仿品，说你看，除了 logo 啊这个没有之外，其他的是不是大家看看一模一样啊。消费者买到手的却是什么呢？线头多、面料廉价的产品。屡次触碰红线的网红，我就想问问他，为什么还能迅速的换一个号又复活呢？近100个高仿的账号名称、头像、内容高度雷同，持续为同一家店铺导流，我想说你这平台监管视而不见呢。劣迹网红换个马甲就能继续收割，既是对规则的嘲弄，也是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啊。这种复活得及时掐灭，或者说就不能给他们复活的土壤。我们来看看别人的暑假是怎么过的啊。有两个大学生，一辆车，一个工具包，走过了20多个村庄，为100多户老人修好了坏掉的风扇、8公的抽油烟机。这个暑假呀，江西的两名大学生黄志强和黄松涛，他们呢就一边开车自驾返校，一边呢走家串户，免费帮沿途村庄的老人们来维修家电。为了这趟旅程呢，黄志强5月份啊就考取了电工证，俩人呢还专门去打工，攒足了路费。他们说想给社会做点贡献，这样觉得很有意义啊。你看，把自驾旅程变成了流动的志愿服务站，走出象牙塔，走进乡土间。这趟行程既服务了老人，也让这两个年轻人收获了远比课本更加厚重的成长。所谓知行合一，不过如此。这样的暑假多有意义啊，为这两名江西的大学生点个赞。好，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
2: 眼观六路，
3: 耳听八方，
2: 头头是道，
3: 有味有料。
1: 来和大家说，在江西的南昌啊，独居的陈女士呢，最近因为脚受伤了，在家呢拄拐休养呢。因为这个拐杖啊用得不太熟练，她呢就不得不在屋里啊单脚跳跃移动，这么一跳，你看难免就发出声响了。后来呢，楼下的大爷就打来电话了，礼貌询问说，哎呀，小陈呐，你们家是不是来客人了？陈女士呢连忙解释啊，自己呢是因为受伤了，用拐呢不太熟练，就单脚跳了跳，并且呢他还特别不好意思说给你带来麻烦了。之后呢，大爷却再次来电啊，表示说啊，这样吧，让你大妈啊给你送午饭。 结果呢，他推辞说可以点外卖，可是老两口啊仍然用一次性餐具把这个饭菜装好了，亲自给小陈送上门了。第二天清晨不到八点，老两口呢又端来热汤面了，中午呢又送来了两大盒菜，还特意嘱咐说你分一半啊，留着晚上吃。当晚呢，隔壁阿姨也敲门邀他共进晚餐，还嘱咐说你看你这个腿脚不方便，有事儿啊你随时开口。哎呀，看了这样的新闻，让人觉得太温暖了。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城市高楼林立，很多邻里之间呢，常常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楼上的噪音、居家扰邻，本来呢，这些是最容易引发摩擦的日常矛盾，争吵、投诉的案例啊，也太多了。但是这对老夫妻选择了体谅和包容，没有指责抱怨，而是换位思考，看见年轻人独自在外的不易，用一碗碗热饭传递善意。噪音呢是客观存在的困扰，善良却是发自内心的选择。这件小事啊也告诉我们，邻里之间多一份体谅，少一点对立，冰冷的钢筋水泥楼宇也能流淌出人间烟火温情。这份朴素的善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点赞。大家现在有没有一种习惯啊，看到二维码就想扫一扫？可是啊，这个二维码扫的初衷呢是扫一下轻松办事儿，如今啊常常一不留意就变成了扫一下容易掉坑啊。你看山东的吕女士三年前呢买了这个抽油烟机，出了故障了，她呢就扫描售后的二维码，没想到竟然跳转到盗版的电影网站了，品牌官网呢打不开，客服电话是空号，老板换了，公司也搬了。你看本该指向服务的二维码最后成了指向风险的任意门。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根源就是数字烂尾。现在许多企业把二维码印在这个产品上，墙上一贴，觉得服务就到了。其实呢，至于这个域名到期之后有没有续费呀，线下二维码有没有人清理呀，有没有人管理呀，这些都没有管。域名注册商呢一旦回收过期的域名，黑灰产业呢这个从业者就会趁机抢注。二维码的这个外观可以不用改变，后台指向呢却从官方服务变成了赌博、色情、盗版网站。其实这不是个案啊，此前就有新闻了。你像扫码点餐跳出的是赌博黄站，景区接驳车扫一扫居然扫出的是涉黄内容，还有啊小学的美术本、儿童玩具的包装上同样这个二维码呢也容易被篡改。你看本来是便民的数字服务的入口，正在批量沦为黑灰产的引流工具。表面上看这是技术漏洞，实则啊还是责任的缺失。长期以来呢，扫码安全被简化为提醒用户谨慎扫码，可是普通群众我们哪知道这个域名核验、链路溯源，我们哪有这种专业的能力呢？所以整治二维码的乱象啊，关键在明确责任链条。便民的前提是安全，没有安全便利那就是空谈。现在啊正值开学季，多所高校发布了辟谣声明，提醒新生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李鬼群啊。所谓李鬼群呢，指的是没有经过学校授权，由校外人员或者是不法分子私自建立，冒用高校名称、校徽等标志，伪装成官方新生交流群的群组。不法分子呢还伪装成辅导员、学长学姐的身份啊，甚至呢混入其中，先分享在校的经验博取信任，随后吧你就开始看啊，什么推销电话卡啦、生活用品啦，甚至用这个个人收款码来收这种教材费呀、保险费呀。你别以为大学生就不容易受骗啊，要加群要先到大学官方微信去找群，而不是各种各样的社交平台去找。而且各位大学生们务必要提高防范意识，任何涉及到所谓的什么群费呀、资料费呀、书本费呀，无论对方怎么催啊，一定要先联系学校的负责老师来再三确认。今天国声开讲呢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不地，敬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尤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4: 收藏，有人收到宝贝就藏起来，也有人收到平凡之物却能从中发现珍宝，而尤国庆则更愿意将自己发现的奇珍异宝与社会大众分享。他不舍宝珠蒙尘，更不愿独占宝藏，收藏不仅仅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也在他面前铺开了一条全新的创作之路。话说老天津广告文化，金箍旧事项，金城昨日有芳华，老天津的照相生活，天津西餐往事，老天津的包装文化等专栏陆续和读者见面。特别是从今晚报延续到今晚经济周报的时尚回眸，更是成为它的品牌。每期与文稿搭配见报的，必然是一张他精心收藏的老广告画。收藏、专栏、著作，这条路指向的是他独自开拓的研究方向。在老广告这个领域里，他是当之无愧的专家学者。走在沈阳道古文化街旧书市上，摊贩们看到他经常会打招呼，哟呵，尤老师，来看看我这几张广告单吧。在2004年春天，中央电视台鉴宝节目录制播放了尤国庆老广告收藏的故事。节目播出的第二天，北京的朋友们就打来电话说，你这一上电视，老广告的价钱都涨了。人们通过尤国庆的讲述认识到老广告的价值，于是家里有老广告的都不舍得卖了。古玩贩子们赶紧在库房里搜捡老广告，压平放好，价格也要翻上几番。藏友们对老广告更是热心，眼看着洛阳纸贵，还真有人舍得写本购买。朋友们调侃尤国庆，这是作茧自缚啊，你看看你这回可没处捡漏了。他曾经在文章中这样回应，坊间同类藏品的价格迅疾翻番。这时我明白了什么叫风向。2005年秋，当我的专著出现了盗版，我懂得了什么叫关注。从藏宝人到宝藏的主人，他知道公开宝藏就必然要付出代价，然而收藏带给他的精神财富是任何人都偷不去买不走的。有研究，有发现，有观点的收藏是收藏的最高境界。如果只是为了收集历史碎片，那么就难免遗漏了很多珍贵的文化内涵。当收藏研究遇到二次创作，相应的著作也就应运而生。所谓以藏养藏，未必是经济上的回报，更多的则是对自己的修行和提升。
3: 其实啊，尤国庆收藏老广告并不容易。2001年夏天的一个双休日，他又来到了一块拆迁的工地上，这儿啊摆了很多正要处理的旧家具。尤先生在这儿转了多半天，希望啊能学么点

宝贝。当时这天也热，转得他满头大汗，也没什么东西，心里很沮丧。往回走的路上，在那个家具堆的里边有一个大的老式的木箱子，这箱子底儿啊好像还垫着有这么几张纸，挺完整。这时候尤国庆呢顺手下去把这纸就给撩开了，一看，哎呦，两幅啊特别精美的老广告画。后来旁边过来人就说了，说怎么着，那要这柜子。尤国庆呢心里也不好意思跟人家讲，实际上呢是需要柜子里的两张纸。尤国庆连忙就说了，哎，没错没错，我是想买这旧柜子啊。人家还问说，你年轻小伙子，你买这玩意儿干嘛呀？这能有什么用啊？拿您家去。尤国庆回应说反正我有用，说这柜子多少钱我给您不就完了吗？然后这柜子可就买下来运到家里就没用了，这两幅老广告画让他给留下了。收藏到这两幅老广告之后啊，尤先生进行了一番考证，并且呢了解到很多相关的背景资料，有新收获。而类似这样的收获呀也经常激励他，虽然大多数时候收藏特别艰辛，但是有时候呢也充满巧合。有一次他在转这旧书市场的时候啊，看见一个人正在和一位摊主交易旧书，就在这时候从那个人书包里啊掉下了一个粉色的纸团。尤国庆顺手呢把这小纸团捡起来，他揉得很厉害，都团一块了，慢慢的打开，也就五分之一那么大，一看确实是一个皱皱巴巴的广告。这时候摊主不干了，摊主说了，说这东西是我的，你想要那你就买吧。就这样尤国庆啊掏出钱把这粉色的纸团给买到手了。早在2001年的时候呢，尤国庆就出过一本关于老广告的书，书名就叫老广告。但是很快他就不满足了，因为他收藏的这个藏品是逐渐增加呀，而且发现这东西也越来越多，逐渐的这老广告啊就成为了他心里头这么多年割舍不下的一种事业。很快又推出了第二本书，叫做《再见老广告》等等等等。通过对中国近代广告的研究，尤国庆发现很多可以被今天广告界所借鉴的东西，他想把它们挖掘整理出来加以弘扬，还想把其中的一些精品印成画册，让更多的人能够欣赏这些老广告。哎，我想啊这应该才是收藏的一种境界呀。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跟您说了天津的老广告藏家尤国庆的故事，下面呀，我跟您说一件国外的稀世珍宝传奇故事。这珍宝是什么呢？您绝对想不到，就是五枚镍币。您别小看这五枚镍币，价值不菲。为什么呢？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五枚镍币的旷世奇缘。
3: 人类最古老的嗜好之一是收藏钱币，在奴隶社会和后来的封建社会中，主要是以国王、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上层，有能力、有资格鉴赏、贮存钱币。此外，还有一些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拍卖钱币是如今世界上仅次于油品字画之后最热门的拍卖项目，它几乎和字画拍卖同时产生，其历史比油品拍卖还要长得多。在公元前47年到公元前44年，传说著名独裁者罗马的凯撒皇帝就曾亲自主持过钱币的拍卖活动。18世纪中后期成立了世界两大拍卖行，就是苏富比和克里斯蒂。成立伊始，拍卖钱币就被提到了日常经营的重要地位，用来满足社会各界对古旧钱币不同的需要。1766年，伦敦就存在大约有60家拍卖行，其中有不少热衷于钱币拍卖的经营。进入到20世纪以后，钱币拍卖在国际上更是成了热门的一类。1985年，一个制造于1913年的自由镍币上涨到了 38.5 万美元的价位，而19年后，在美国新奥尔良市的拍卖会上，一个1913年发行的镍币价格竟上涨了10倍，卖得了全场最高价300万美元。这个小小的镍币之所以能够以天价出售，不仅仅因为它数量稀少，在全世界只有五枚，更因为它有一段稀奇的历史。这段历史讲的是由造币厂工人偷偷制造，曾先后属于埃及的王族有名的收藏家。这枚镍币图案正面是自由女神像，背面是 V， 表示胜利。从1913年开始，这些镍币被野牛硬币、印第安硬币所取代。按理来说，1913年的美国不应该出现自由女神像的镍币，但在1913年，一个硬币的铸造工人私自铸造了五枚这样的镍币。由于这些硬币没有被发行，因此也从来都没进到市场流通。因为五枚镍币的奇妙历史，大量的钱币收藏家都进行了热捧。1919年，当时美国有名的大收藏家布朗先生在无意中知道了1913年镍币的存在，他就马上到美国钱币学会《钱币学家》杂志上刊登了广告，想要高价收购这种钱币，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效果。1920年，布朗又一次在这个杂志上登了广告，还将价格提高到了600美元。在重金的诱惑之下，真的有人主动联系了布朗。当年年底，在出席钱币学会的年会上，布朗很高兴地向与会者们展示他购得的镍币，只是没有人能知道这个大收藏家究竟购到了多少个 这样的稀少钱币。一直到1924年，人们才陆陆续续地看到了这五枚镍币的真实面目。1924年以后，这五枚镍币多次更换主人。曾经一度成为大收藏家，就是那位华尔街金融大亨海迪·格林的儿子小格林的收藏品。后来他们又辗转被埃及的国王法鲁克收藏。法鲁克王朝被推翻以后，五枚镍币及王室其他的收藏品都进入了苏富比拍卖行，之后他们散到了很多大亨手中，而其中一枚于1962年散失。本来是美国的钱币商雷诺拥有这枚失踪的镍币，1962年这个雷诺突遭车祸不治身亡，他的家人在整理他生前的收藏品的时候却没能找到那枚镍币，因而很多人猜想雷诺很有可能将那枚钱币带在了自己的身上，从而使钱币和雷诺的座驾一起被烧毁掉了。所以现在这五枚镍币有两枚被私人收藏，两枚被博物馆得以保存，另外一枚不明下落。其中的三枚已经分别在1992年、1996年、2001年出售，价格分别是100万美元、140万美元、175万美元。2003年5月，美国的波尔斯梅林纳公司在报刊、钱币杂志、网络上向全世界人公开宣布，要出价100多万美元以寻找那枚不明下落的钱币。这个公司的总裁蒙哥马利说，公司乐意出10000美元看一眼那枚失踪的钱币，同时也愿意出100多万美元的价格买下它，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后来梅林纳公司才知道自己的报价远低于了五分镍币的身价。在2004年5月20日的拍卖会上，五分镍币就超过了100万美元的起价。经过了几番竞价后，这个五分镍币终于以300万美元的高价被售出。这枚被拍卖的镍币以前是大收藏家奥尔森·史贝西曼的收藏。1973年他被请进了电视台，成为纪录片《价值10万美元的镍币》之中的主角。这之后他的身价更加高涨，美国著名的洛杉矶湖人篮球队老板杰瑞·巴斯就曾经花高价买下过他。有了这样杰出辉煌的历史，镍币的身价当然不同凡响，他的新主人便是有万贯家财的大收藏家新罕布什尔州的艾德里。2005年6月1日，在美国，这枚镍币竟然以400多万美元的天价拍出，这是迄今为止货币拍卖历史上的第二大高价。而这个神秘的买家就是美国新泽西州的钱币交易商传奇钱币公司。公司总裁史派伯说，拥有一枚1913年的自由女神头像五分镍币跟拥有世界上的其他任何钱币不同。他说，这种镍币是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珍稀钱币。这枚小小的五分镍币经过了将近100年的神奇游历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归宿。
2: 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古城夜未央，载歌载舞人气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督导文物保护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青砖灰瓦古街巷，锣声开道，古装队伍踏歌穿行古街，县衙广场之上百人踏月起舞，游客群众跟着节拍舞动，热闹非凡。就在一个普通周末，一场特色民俗文体活动让太谷千年古城再度沸腾。近年来，太谷区立足古城资源禀赋，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消费模式，打造沉浸式体验新场景，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不断焕发时代新活力。
1: 傍晚6点，古城巡游活动动感启幕，伴随着木脑纵歌欢快的旋律，县太爷的队伍且舞且行，古韵造型搭配动感舞姿，浩浩荡荡穿行古街，沿途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跟随围观，整座古城热闹沸腾。沉浸式的街头展演，零距离的文体互动，也让前来游玩的群众真切感受到古城的新变化、新气象。
2: 我们是来太谷玩的，随便出来逛逛，没想到碰上这么大的阵仗。他们穿着古装从县衙走出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拍戏，后来到了广场上，大家跳起舞来，我忍不住就跟着跳进去了。古城的环境太美了，氛围特别好，我可太喜欢太谷了。
1: 歌舞巡游余热未散，县衙广场的沉浸式大型实景互动节目《县太爷招婿》接续上演，品酒对诗、品茶论道、人文历史问答、多轮趣味比拼轮番开展，雅致敦煌舞、古装不倒翁表演穿插助兴，雅俗共赏，看点十足。
3: 今天能参加县太爷招婿这个活动，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也格外高兴。古城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环境变好了，活动也多了，过来游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老百姓呢，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也希望我们的古城呢越来越好。
1: 人潮涌动间，古街商铺门庭若市。
4: 我们这些入住古城的商户是实实在在看着太谷古城日新月异的改变。古城现在是真的火了，客流量也比以前多了不少。非遗和古城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古城修缮好了，各类活动也办起来了。看着节节向好的营业额，我们商户心里也踏实，对今后的发展也更有了信心。
1: 从施粥迎新、打春牛，到端午纵王争霸，从白天非遗体验到夜晚健身舞，太谷古城征用一场场接地气的活动，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气流量。截至目前，太谷古城保护利用项目累计投资近1亿元，完成25处古院落修缮，修缮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下一步，太谷区将继续盘活古建院落，丰富非遗、夜市、民俗演艺等业态，让千年古城真正活在百姓的生活里。
0: 8月3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督导文物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定扛牢文物保护政治责任，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5: 在范村镇上安当铺三教阁东阁和白塔区五家巷4号民居，张向明实地了解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增文物资料收集、信息核验、台账完善等工作推进细节，逐一检查文保单位以及未定级文物日常巡查值守、消防安防设施配备、周边环境整治、常态化管护机制运行等情况，并细致梳理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张向明指出，太谷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文物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文物保护底线思维，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摒弃重建设轻保护、重利用轻管护的片面思想，始终把文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坚决守住文物安全红线底线， 要完善保护机制，构建长效管护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各级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明确各层级岗位职责、管护清单、工作标准，及时整改各类问题隐患，杜绝失管漏管问题发生，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文物保护工作格局。要强化人财物全方位保障，配齐基层专职管护、巡查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基层管护专业能力，持续完善消防、安防监测等硬件设施，常态化开展文物点位周边环境整治，夯实文物保护基础。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文物保护前置审批制度，所有新建在建项目必须提前征求文旅部门专业意见，实行联席审核、全程监管、事后核验、闭环管理，从源头杜绝工程建设活动破坏文物本体及周边风貌。要高标准推进四普收尾提质工作，严格对照普查规范要求，细化资料核查、信息录入、文物定级申报等工作，健全完善文物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文物资源底数。要深挖资源价值，进一步提升文旅融合效能，加强文物知识普及和宣传推广，生动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积极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路径，推动文物保护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让文物活起来，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8月31号，副区长史安国带队深入太谷中学、太谷职业中学、太谷二中，开展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在各校食堂，检查组重点查看环境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流程等情况，严格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细节。在学生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环境、基础设施、通风卫生及日常管理情况，保障学生居住安全舒适。在消防中控室认真检查消防设施运行、设备维保、应急值守等消防安全工作，排查消防隐患漏洞。史安国强调，各学校要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工作，抓实抓细食品、消防、住宿等各项安全工作，全力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环境，确保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秩序井然。9月1号，太谷区总工会正式启动山西省顶梁柱肠道健康计划公益筛查项目，启动仪式在太谷公路管理段举行，80余名职工代表参加。该项目由浙江锦江公益基金会、山西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发起，面向新业态劳动者、产业工人、教师、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一线职工，提供免费肠道早筛服务，每人可享受价值500至1000元的专业筛查。项目总投资近70万元，汇集不少于1000名职工。太谷区总工会对筛查异常者将跟踪回访，对确诊肠癌的困难职工给予1万元医疗帮扶补贴。现场区人民医院专家开展健康科普，志愿者讲解筛查包使用流程，职工逐步出岗即可完成申领。此次公益项目由工会统筹，多方协同，旨在解决一线职工体检难、筛查贵的现实问题。下一步，太谷区总工会将常态化推进普惠健康服务，坐实职工娘家人品牌，健全职工健康关爱长效机制，把暖心服务常态化送到一线岗位。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8: 可回收垃圾。
7: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9: 我干垃圾。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10: 我才是干垃圾
9: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
8: 有害垃圾。
9: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抖却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1: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很多人总是把改变现状的权利和期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要是你要背负别人的期望，你是不是也会马上的甩开呢？其实，能够改变现状的只有你自己，能够改变你的也只有你的愿望和出发。俗话说，山若不来，我便过去。改变不了别人的看法，不如花时间先去改变自己吧。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给大家来吃一个牛油果的吐司好不好，帮大家来提提气。

牛油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多吃起来哈。是，近些年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到自己的健康，所以呢也会关注到很多跟自己身体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像衰老啊、抗衰啊。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是说，最新研究有三大衰老的本质是什么？可能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氧化、发炎和糖化。那生活里其实有些事情是可以轻松的把衰老这件事情的节奏给慢下来的。那第一招，我记得就是放空和发呆。那研究说，当你刻意放空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开始清理垃圾，然后迅速地清理掉一些氧化的代谢废物。所以每天发呆5分钟，你不看手机啊，不思考问题啊，就是这样简单的，就等于给身体做了一个保养。那第二呢，就是腹式呼吸。这个我很有体会哈，我们当年在学专业课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做了几个深呼吸之后，你自己就会心平气和，你紧张的一些情绪也会慢慢的经由这样的呼吸来调整。所以研究说，这是身体自带的一种叫逆龄方法，逆向思维的那个逆啊，逆龄方法。只要用鼻子深呼吸，然后把腹部鼓起来，再慢慢的把这个气吐进。所以每天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做几次，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这种零成本的随身携带的抗老的方式，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复古，很有氛围感，来自 Bruno Mars Something Serious。

就像这首歌给我们大雷的那种感觉一样，是不急不徐的，对吧？是稳稳的向前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并不是说要劝我们回避内心的一份认真，而是说你不必要把每一件事情都看得过分的沉重，也不需要因为害怕出错就反复的自我苛责。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

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

杨矿，不用规划什么路线，你不需要去纠结你要抵达的是什么地方，你就这样慢慢的往前走，你就这样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到跟着音乐轻盈起来，你可能想象不到，我跳出脑海的第一首是这个，一起来听听看。

你在哪座城市舒缓地过一生呢？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跌宕起伏的故事，好像误以为人生一定要充满波澜才算是精彩，可是大部分人的日子都是那样的平淡，都是那样的细碎。这首来自牛奶咖啡和轩宇的《小城爱情故事》，我想应该是从它诞生之日就已经博得了很多人的欢心吧。因为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地讲着小城里普通人的那个相遇跟陪伴，我想有一些音乐就是这样的滋养，就是这样的节奏吧。我们内心也需要这样的节奏，在整个喧嚣的世界里面可以守得住自己内心的那份柔软。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想，我们人的一生可能也有要面对很多很多的告别，对吧？人和事都会不断地从我们的生命场里面去退场。其实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那些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很多时候是基于我们的人生角色。

Underwood 带来的一首 Faster。 我一直觉得有些音乐是要有着舒展的那种生命力的，比如这首歌，很多人听到那个快节奏的音乐的时候，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我要加速去追赶了很多人。可是这首歌传递的那种快，我想是要让我们忠于本心的，然后忠于本心的状态下，你再去挣脱外界的一些束缚之后，你去遵从自己内心的一种选择，再继续开始奔跑起来，我觉得那个方向就是对的了，是吧？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去静观自己，你去分辨哪些到底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哪些是别人强加给我们的。

你看你是不是跟着这样的音乐很自然的就轻盈起来了呢？这是来自伦桑和张德义领带来的心若清风。

就是这样，国风的曲调，舒缓的，清浅的，人生也是温润的，柔美的，就这样把我们内心的那种自在和安然娓娓道来。今天我邀请大家在音乐当中跟着一起轻盈起来，不知道你是否轻盈起来了呢？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给你的内心去留一下这样的一些喘息的缝隙吧。是的，生活里面可能我们每天面对的还是一地鸡毛，还是非常繁杂的一些人事。那当我们从音乐里面汲取到了很多的力量，我们再去面对生活里很多的琐碎和压力的时候，你继续去面对每天的那些各种境，语境、神经、外境的时候，当你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又想到我说过的停三秒，你去看见对方跟自己的情绪，你放下所有的评判，你去看清问题的真相，然后找到自己和对方都能接受的点，所谓统一标准，达成共识。最后的这一支，我们来听听汪小敏和简弘毅的《小满足》。小满足，让我们的内心变得轻盈、平和，好好的珍视眼前拥有的所有。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周杰伦独特的唱腔，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他声音的塑造，并且是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增加很多作品的表现力。

里等你。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表现的越卑微，能够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幸福就会离你越远。很多事情当中，我们真的不需要把自己摆得太低了，属于我们自己的都要奋力的去争取，不能让其他人践踏我们的底线。不必一而再的去容忍，只有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勇敢的喊出我们的心声，甚至大声去说一声不，我们自己的路才会越走越顺畅。

当郭富城在当时的香港金像奖问鼎影帝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几十年前作为广告模特出身的他，因为帅气的外形而在宝岛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不论是对你爱不完，还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都让当年的白马王子形象深入人心。1997年，凭借节奏较慢的一首情歌《爱的呼唤》，也夺得了叱咤至尊歌曲大奖。

0: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当郭富城在当时的香港金像奖问鼎影帝的时候，大概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几十年前作为广告模特出身的他，因为帅气的外形而在宝岛台湾进入歌坛的往事。不论是对你爱不完，还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都让当年的白马王子形象深入人心。1997年，凭借节奏较慢的一首情歌《爱的呼唤》，也夺得了叱咤至尊歌曲大奖。

有些人会对自己默默地许下一些 flag， 比如说我要当学霸，我要当强者，我要让自己变得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让轻视我的人后悔他对我的轻视。但你要记住一点，是要收住自己的傲气，那些莫名而来的优越感终究是不堪一击的，在时间的变化中是倒戈，成为埋葬一个人的坟墓。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面对丑恶，如果还怀着一颗善良的心，在我看来并不算是仁慈，也不是高贵，而是对人性的亵渎，甚至叫对正义的冒犯。当你在面对一些不好事情的时候，我的建议反而是化作一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你去奋力地啄破那些丑恶的丝网，这样你最后面对的天空才会变得更加的湛蓝，河水也才会变得更加清澈的。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从快男一幕再到创作人，焦麦琪依旧保持着自己的音乐初心，用自己最擅长的音乐语言传达这一份来自于少年的欢喜和成长。作为华语乐坛新锐的创作人，焦麦琪一直将个人成长故事与个人气质灌注到音乐作品中，造就出了独有的充满少年感的个性化表达。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的羽翼下成长的，而现在都是独自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不管是否能成功，选择了远方就一定会风雨兼程。曾经也是在老师的引领下面前行，现在独自认识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就算身后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就只能够留下背影了。然后你会发现，在不经意的瞬间，比如此刻听着渐渐熟悉的旋律，你发现原本费尽心机想忘却的真的就忘了，只留下对过去的感恩。

许巍的歌就像是一本历尽沧桑者的私密日记，不同的人翻阅会有不同的感受，却都会被那些故事轻轻触碰心中最柔软的那块地方。

感恩就像在生命的旅途当中去点燃一盏明灯，懂得感恩的人呢，也就像掌握了人生宫殿一门门的钥匙一样。一颗感恩的心，像在人生的海洋中拥有了一艘坚固的船，懂得感恩，飞向远方的你，就像鸟儿拥有了调节平衡的尾巴。感谢生活的每一种磨练，让我们懂得心存喜悦，才能被岁月温柔相待，心存感恩，才能走向幸福，不负岁月的美。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王妃的胸带不像帕瓦罗蒂一样是被上帝亲吻过的，至少是被天使亲吻过。王妃的声音充满了魅力，对我们的耳朵构成了致命的诱惑。她那变化万千的声线带给我们太多太多沉醉伤感的时刻。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王菲的声带不像帕瓦罗蒂一样是被上帝亲吻过的，至少是被天使亲吻过。王菲的声音充满了魅力，对我们的耳朵构成了致命的诱惑。她那变化万千的声线带给我们太多太多沉醉伤感的时刻。

很多时候人真的需要独处一下，比如说独自散步，去看到路灯下行走的不同的人，然后去回忆起自己的一生当中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有时候多想想，你会发现过去很多的，不管像父母、老师、亲朋好友，你会想到对他们的感恩，那种发自肺腑的感恩。还有抽象一点的，对于知识，对于四季，对于磅礴丰沛的生命之泉的那种感恩。关于感恩，我们真的不应该去浪费现在我们的仅有的一次的生命历程，不要去浪掷青春，而应该努力去体现关于人生的所有价值，这样才能找到生命的精彩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一直非常非常喜欢 Ella 陈嘉桦，她的性格偏中性，不但有大大咧咧的率真个性，而且活泼可爱，待人真诚，热情、讨喜、幽默，在她的主持风格上反映得淋漓尽致，反应灵敏，机智幽默，跟她搭档可以说不但事半功倍，更是能够呈现活力十足、精彩非凡的效果。这种主持风格在主持界也是相当罕见的。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

0: 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10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
4: 欢迎欢迎欢迎。
3: 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155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7: 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6: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8: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

0: 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1: 现在是9月2号0:30，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也越来越近。
0: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2: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3: 向吉隆16灾害遇难人员喂。
0: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4: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5: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5: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5: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

0: 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能源革命在山西，我省加快煤炭利用方式从单一燃烧向集聚利用转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循环经济模式在三晋大地进一步延展。
2: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围绕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将举办19场系列活动。
1: 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山西4人上榜。
2: 全省中小学迎来秋季新学期。
1: 第11届创客中国山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太原举行。
2: 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1872.4万人次。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今天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2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能源革命在山西。
1: 山西持续推动传统煤化工产业向精细煤化工转型升级，致力于把每一块煤都吃干榨尽，加快煤炭利用方式从单一燃烧向集聚利用转型，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正在三晋大地上进一步延展。请听录音报道，山西煤炭从燃料到原料的华丽转身。采写山西台记者杜维刚。
4: 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热电机组生产集中控制室，发电部副主任柳琦说，2024年企业每发一度电的用煤量是 280.5 克，现在用煤量只有 266.9 克，同比减少了 13.6 克，一年下来就能节约标煤2280吨。公司在提高煤电转化率的同时，把着力点放在了原煤燃烧后排放的烟气上，建设了电厂烟气补给二氧化碳试验项目，力争把煤炭燃烧的副产品吃干榨尽。
5: 项目采用变温变压物理吸附碳补给工艺，可获得纯度约 99.9% 的工业级液体二氧化碳和 99.96% 的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项目的实施呢，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4: 瑞光热电采用变温变压吸附法碳补给工艺，获得纯度约 99.9% 的工业级液体二氧化碳产品，应用于焊接保护、发泡剂、植物气肥、消防、石油开采等行业，再通过脱销、冷凝提纯等工艺，最终获得纯度约 99.96% 的食品级液体二氧化碳产品，应用于饮料、烟草、食品冷藏保鲜等行业。
5: 项目建设规模年产量3000吨食品级二氧化碳，原料烟气处理量是2275标立方米每小时，年节约标煤约6300吨，具有良好的这个环保和生态效应。
4: 瑞光热电的实践是我省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缩影。大同是我省煤炭产量大市，为提升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2017年，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与大同市政府共同成立了大同市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研究所。研究所研发中心主任田继林说，近年来主要聚焦煤炭。

0: 油漆、塑料、医药用品等。第三个方向是碳基燃料资源化利用，我们通过热处理等技术将废弃的煤矸石转化为建筑材料、陶瓷、耐火材料等，从而实现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
1: 在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我省现代煤化工产业正异军突起，集群成市。在太原市清徐县精细化工循环产业园，焦炭的副产品焦炉煤气被加工转化生成为工业高纯氢。在陆安化工百万吨级煤间接液化项目现场，高硫劣质煤被转化为高端润滑油、基础油、废脱合成蜡、特种燃料等高附加值产品。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工程咨询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邓曙平说，这些煤化工项目的成功实践为我省现代煤化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重点打造我省肥纯油气氢上游产业链，推动煤化工项目向集约化、耦合化、循环化发展，实现基础设施共享、能源梯级利用和产业循环链接，促进煤化工与其他相关产业的耦合协同。
3: 山西交控利用高速互通闲置地块，建成全省首个重卡充电综合服务场站，以枢纽小切口撬动零碳货运廊道建设的大格局，为全省高速公路存量土地资源价值重塑探索出新路径，也为山西大宗货物清洁运输转型提供系统性支撑。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4: 在 G55 二广高速与 G22 青兰高速交汇的屯留互通枢纽，曾经闲置的 11.5 万平方米土地，在不新增建设用地、不干扰高速枢纽正常通行的前提下，建设了一座绿色能源充电站，配备 8.24 兆瓦分布式光伏，年发电量预计可达1400万度，并配置 4.176 兆瓦时储能系统，设置22个大功率重卡专属充电车位，形成完整的光储充一体化运行体系。山西交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部长王振华：
5: 我们这套场站有着一套聪明的能源运行逻辑，光伏板把阳光转化成电能，遵循光伏优先自用、余电储能、分时放电的循环模式。白天光伏发电优先供给重卡充电，用不完的电存入储能设备，用电高峰储能释放电力，大大降低对公共电网的依赖。
4: 王振华介绍，这一项目从立项到投运仅用180天完成，建设成本比最初概算节约 18.5%， 跑出了交控速度。自今年4月投运以来，长站累计充电 920.81 万度，绿电充电电量达 426.54 万度，服务重卡超过 4.5 万辆，光伏自用率高达 82.36%。远远高于省内 50% 的自发自用要求，真正实现了新能源车用新能源电。与此同时，累计减碳约4299吨。
5: 这不只是一座充电站，未来站点还将接入虚拟电厂平台，协同构建高速公路沿线虚拟电厂，参与电网调度和电力市场交易，打开多元收益的新通道，开启交通、能源、电力市场融合发展新模式。
4: 作为山西交通与能源深度融合的标志性示范样本，这一项目盘活了高速公路存量土地资源，打通光伏储能、大功率重卡充电整套技术路径，探索出兼具技术可行性和商业可持续的重卡补能设施发展路径，为全国零碳运输走廊建设提供山西方案。目前山西交控正以屯留站为标杆，沿晋煤东运干线加速复制推广，构建覆盖全省货运通道的重卡充电网络。山西交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陈宏伟：
6: 统筹考虑物流运输通道、交通、物流、电力建设用地等设施情况，按照间距100公里左右、每站不少于5桩10枪的原则，计划分两期建设大型光储充一体化重卡充电站。
1: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
7: 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将于9月4号启幕。 本届论坛围绕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主题，紧扣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化定位，将举办1+5+7+6系列活动。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0: 加五加七加六系列活动中，一是开幕式暨高级别会议，五是五场国际会议，包括主宾国论坛、国际地热论坛暨第七届地学国际研讨会、能源全产业链转型发展国际论坛、投资中国对话山西外商投资企业圆桌论坛、绿色金融与企业碳管理创新实践论坛。七是七场平行专业论坛，包括主宾央企论坛、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论坛、煤与煤层气共材创新发展论坛、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数字能源发展论坛、氢能发展论坛、煤炭清洁高效转化利用论坛。六是六场主题活动，包括大使茶座走进山西及能源低碳国际对话活动、大宗商品供应链韧性交流活动、新能源全场景应用与金属赋能探讨活动、多能融合与碳中和发展活动、极端环境与未来能源技术活动、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成果转化对接活动。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磊：
1: 本届论坛汇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能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国际组织负责人、政府官员和业内人士，围绕全球能源低碳发展热点问题，交流新思想，探讨新理念。
0: 论坛期间还将发布能源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项目申报指南、中国企业碳中和贡献力研究报告、全球新能源企业500强竞争力分析报告等报告榜单，推动优质项目、先进技术在山西落地转化。
2: 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9月1号，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山西行政学院院长胡立杰出席并讲话。胡立杰强调，广大学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按照省委12届12次全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守清正廉洁底线，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省委党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校校长会议精神，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质量立校，从严治校，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开学典礼后，胡立杰还深入党史主题教室调研，并对开展现场教学、促进学用结合提出具体要求。
3: 山西台消息，8月31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来自我省的任向前、霍娟、杨喜峰、张高峰光荣上榜。任向前是原晋中太古化工有限公司退休职工，自2011年起，他开启公益之路，将退休金与收废品收入绝大部分用于扶危济困，累计捐款26万多元，爱心足迹遍及全国40多个县市，帮助200多名困境学子、大病患者渡过难关。霍娟是长治市潞州区启明星智力残疾儿童托养中心院长，自2000年从事智力残疾儿童托养工作，累计养育智力残疾儿童200多人，为全省培训基层康复人才800多名。2018年，他加入长治市文明守望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负责讲解组的工作，参与团队的撑伞巡查以及志愿者培训与文保知识进校园等活动。杨喜峰是太原市比佳美养老连锁机构总院长，27年扎根养老服务一线，他带领团队悉心照料7000多位失能失智老人，为700多位老人提供专业临终关怀服务，先后赡养26名困难老人，并多次组织志愿者奔赴地震灾区救援，用坚守与奉献诠释爱岗敬业的初心。张高峰是山西省消防救援总队太原支队特勤大队二站站长助理，入队27年来，他始终扎根消防救援基层一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抢险救援6000多起，成功营救遇险群众2800多名，用血肉之躯为群众筑起安全屏障。
2: 9月1号，我省各地中小学迎来2026年秋季新学期，各学校精心设计丰富多彩的活动，迎接同学们返校。山西台记者常宇春报道。
4: 孩子们，我们新学期开始了， 同学们好。
5: 上午7:50，太原市桃园小学迎来2000多名返校学生，一声声老师好打破了校园清晨的宁静。值守教师面带微笑迎接学生，现场还有青蛙玩偶和返校学生进行互动，将开学首日的陌生感转化为暖融融的亲切感。6年1班学生王喜雅：
6: 我的心情非常开心激动，又能回到学校和同学们一起玩耍学习。我和同学们在新学期一定会茁壮成长，开心学习，让自己成为对社会更有用的人。
5: 为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桃园小学还邀请眼科医生走进校园，向师生开展护眼专题科普宣讲，现场手把手指导学生规范掌握眼保健操动作要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视力保护习惯。桃园小学教导处副主任曲万荣：
7: 师们先学会把标准的眼保健操带给孩子们，就是我们一天有3次要做眼保健操，上午的课间操第一次，第二次是下午下了第一节课，第三次我们要求睡觉前要做眼保健操，降低孩子们近视的发生。
5: 新学期开始，武乡县第二中学校将升国旗仪式作为学生返校后的开学第一课，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同学们精神饱满，队列整齐，向国旗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学校教师张晶：
8: 我校注重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方面的培养，将课程活动做细做实，带领学生们满怀希望地开始新的学期。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吕梁市离石区长治路小学多个班级围绕长征精神开展主题班会，通过讲述革命先辈长征途中的感人事迹，带领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引导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长治路小学学生白炳轩：
9: 这堂课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通过那些真实的图片，我仿佛触摸到了那段艰辛却光辉的岁月，我立志要好好努力，长大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科技发展尽一份力。
5: 此外，许多学校还将安全教育纳入开学主题班会。在香汾中学，消防宣讲员走进校园，围绕日常用火用电规范、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并组织学生开展实景灭火演练。香汾中学高一年级学生薛浩轩：
10: 我学会了如何正确使用消防灭火器，同时意识到不能在楼道内乱放杂物，正确使用电器。
2: 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用顽强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赛场荣光。山西台记者徐敏、长治台记者靳旭勇报道。
5: 游泳赛场上，运动员们在泳道中劈波斩浪，奋力冲刺。当天赛事设置4个大项、22个小项，涵盖男子 SB15级100米蛙泳、女子 S12、S13级400米自由泳、女子 S15级400米自由泳等组别，共产生22枚金牌。选手们直面身体带来的挑战，全力以赴完成每一次竞速比拼，全是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长治游泳队队员徐新玉：
11: 我游得挺顺利的，拿了个第一，我会好好准备，争取拿上更好的名次。
5: 游泳项目裁判达奇：
12: 运动员挑战自我，奋勇前进，我一定恪守职业准则，精准判罚，用专业守护公平，让运动员安心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5: 游泳项目激战正酣的同时，盲人柔道项目也迎来收官对决。参赛运动员依靠听觉、触觉感知对手动作，当日开展8个组别无差别级预赛及决赛，共决出8枚金牌。运动员们克服视力障碍，在柔道垫上全力对抗，展现出不服输、敢拼搏的赛场风采。长治盲人柔道队运动员吴普奇：
13: 从2004年练习盲人柔道到现在，已经接近22年时间了。但这一次能代表我们长治市在家门口参加本届残奥会，我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
5: 太原盲人柔道队运动员王满红：
14: 柔道教会我的不仅是技术，更是面对困难的勇气，以后我在赛场上可以更加努力。
3: 15/57，阳泉市将从升级数字基础设施、研究人工智能更多应用场景、发掘数据实用价值、培育更多新兴数字产业4方面发力，力争到2030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稳定保持在8%以上。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0: 十四五期间，阳泉市数字转型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先后建成百度、云峰两大智能计算中心，本地智算能力达到7000P， 整体算力稳居山西省第一梯队。十五时期，阳泉市将通过布局 5GA、千兆光网、6G 应用试点，加快百度、云峰扩容升级，吸引更多数字企业落户阳泉，同时研究人工智能更多应用场景。阳泉市副市长李彦斌：
4: 结合阳泉的产业结构，率先从煤炭、化工、新材料、装备制造这些优势传统产业开展场景的创新应用。比如煤炭行业，首要任务是智能化升级改造，在智能采掘、智能监控、无人值守等成熟的应用场景，提升矿山的生产自动化、管控的精准化以及风险预警的智能化水平。
0: 数据是人工智能各类应用场景的基础要素。李彦斌表示，十五时期，阳泉市将努力打通各部门数据，做好数据共享，稳妥推进公共数据合规授权运营、有序流通和价值转化，为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民生服务、应急安全、交通文旅、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场景应用提供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实现交通拥堵自动疏导、突发险情快速预警、景区智能导览等功能，同时加快培育更多新兴数字产业。
4: 我们将推动智能网联产业规模化发展，完成省级数据标注产业试点建设，壮大数据加工产业，培优育强智能终端、软件开发、数字服务等核心业态，前瞻布局具身智能、北斗应用、卫星互联网等未来产业赛道，培育特色鲜明、链条完善的数字产业集群。
2: 第十一届创客中国山西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省级决赛总决赛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太原举办。山西台记者武琼报道。
15: 本次大赛由省工信厅联合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民营经济发展局、省投促局共同主办，汇聚了来自全省各市初赛选拔推荐的180个优质科创项目同台竞技。大赛紧扣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深度融合主线，分企业组、创业组两大组别，覆盖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数字经济、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太原向明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市场经理于世：
16: 我带来的项目是浩闹机器人智能控制系统，对于我们每一个参赛团队而言，是一场宝贵的成长历练，让我们的创新成果被看见、被关注。
15: 山西长河天泽合成材料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永刚：
17: 这次我们是来参加企业组的废旧轮胎循环和高效利用的一个项目，属于循环利用和新材料赛道的一个项目。我们的主要亮点是节能降碳和降本增效，我们是有信心取得好成绩的。
15: 本次赛事创新设置多赛场并行模式，按赛道逐一分组，确保同类项目同台公平竞技，并首次引入 AI 技术辅助项目初审和资料核验，提升评审效率与精准度。同时着力打造参赛、晋级、培育、成长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实践深度贯通。省工信厅中小企业处处长杜宏伟：
18: 我们将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环境，为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提供融资对接、政策扶持、创业辅导等精准服务，推动更多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壮大，为山西产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5: 经省级决赛后，有60个优秀项目晋级总决赛，最终产生企业组和创业组的一、二、三等奖及优胜奖，同时评出最佳组织奖、先进组织奖、优秀组织奖、优秀志愿者等专项奖项。
3: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18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日均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再创暑期运输新纪录。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5: 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学生流、旅游流增幅明显。国铁太原局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累计加开临时旅客列车1559列，动车组重联2806列，普速列车加挂1380辆次。 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首次开行太原南至南昌西、汉口、温岭站间高铁动车组列车，开行太原往返平遥、侯马、大同往返介休、永济等方向的普速列车，为旅客提供多样化、便捷化出行体验。太原客运段列车长魏一路：
19: 利用五溪高铁

0: 铁实验东至西安东段开通的契机，经大西高铁增开太原南至汉口站的高铁列车，为济南群众直抵华中腹地开辟了高效便捷的通道，也加密了山西高铁网络。
1: 为满足暑运期间中老年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先后开行五列去往新疆、东北等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以定制化服务点燃银发旅游消费新热潮。老年旅客任清源：
2: 旅游列车就是适合中老年，一个是舒适，一个是安全，白天旅游，晚上在车上休息，成本也低一点。
1: 为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国铁太原局所属各车站优化旅客进出站和换乘流线，动态增加安检、验证、验票通道，及时做好客流疏导和安全防护工作。同时加强太原站改煤助困室、大同南站魏都畅行服务台、高3804三进先锋列车等服务品牌的打造，不断提升铁路畅行码、互联网订餐等服务品质。太原客运段乘务科科长张小兵：
3: 我们持续深化坐着火车游山西各项服务举措，加强对乘务人员的培训，既要当好乘务员，也要做好旅游员。同时针对现有列车进行了定制化的改造，增加了主题车厢、多功能车厢，配备了非遗展示、特色餐饮等服务。
1: 在做好客运服务的同时，国铁太原局精准制定货物运输方案，协调产运需各环节。大秦铁路、瓦日铁路分别运输煤炭6243万吨、1711万吨，全力保障迎峰度夏电煤供应。今年暑运，江煤入境近地掺配大秦外运的运输新模式正式落地，进一步拓宽煤炭运输渠道。大同铁路物流中心营业部主任薛胜利：
4: 丰富了煤炭来源，补齐供给缺口，优化煤总结构，充分释放大秦铁路大通道的运输效能，构建起多渠道的煤炭保供格局。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
7: 近日，由省文旅厅组织的2026年青年传承人扶持计划采风活动落下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设计师、品牌主理人等深入山西各地非遗工坊，用近两个月时间对晋绣、太平绣球、猕猴虎、平定布艺、上党堆锦等多个省级以上非遗项目进行深度采风。
6: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北京、河北、山西等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
7: 8月29号，山西省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
9: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太谷古城夜未央，载歌载舞人气旺。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督导文物保护工作。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青砖灰瓦古街巷，锣声开道，古装队伍踏歌穿行古街，县衙广场之上百人踏月起舞，游客群众跟着节拍舞动，热闹非凡。就在一个普通周末，一场特色民俗文体活动让太谷千年古城再度沸腾。近年来，太谷区立足古城资源禀赋，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消费模式，打造沉浸式体验新场景，推动传统民俗文化和文旅消费深度融合，让千年古城不断焕发时代新活力。
1: 傍晚6点，古城巡游活动动感启幕，伴随着木脑纵歌欢快的旋律，县太爷的队伍且舞且行，古韵造型搭配动感舞姿，浩浩荡荡穿行古街，沿途游客纷纷驻足拍照跟随围观，整座古城热闹沸腾。沉浸式的街头展演，零距离的文体互动，也让前来游玩的群众真切感受到古城的新变化、新气象。
2: 我们是来太谷玩的，随便出来逛逛，没想到碰上这么大的阵仗。他们穿着古装从县衙走出来，我一开始还以为是拍戏，后来到了广场上，大家跳起舞来，我忍不住就跟着跳进去了。古城的环境太美了，氛围特别好，我可太喜欢太谷了。
1: 歌舞巡游余热未散，县衙广场的沉浸式大型实景互动节目《县太爷招婿》接续上演，品酒对诗、品茶论道、人文历史问答、多轮趣味比拼轮番开展，雅致敦煌舞、古装不倒翁表演穿插助兴，雅俗共赏，看点十足。
3: 今天能参加县太爷招婿这个活动，我心里特别有成就感，也格外高兴。古城的变化大家都看得见，环境变好了，活动也多了，过来游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我们老百姓呢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也希望我们的古城呢越来越好。
1: 人潮涌动间，古街商铺门庭若市。
4: 我们这些入住古城的商户是实实在在看着太谷古城日新月异的改变，古城现在是真的火了，客流量也比以前多了不少。非遗和古城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古城修缮好了，各类活动也办起来了，看着节节向好的营业额，我们商户心里也踏实，对今后的发展也更有了信心。
1: 从施粥迎新、打春牛，到端午纵王争霸，从白天非遗体验到夜晚健身舞，太谷古城正用一场场接地气的活动，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人气流量。截至目前，太谷古城保护利用项目累计投资近1亿元，完成25处古院落修缮，修缮总面积达10000平方米。下一步，太谷区将继续盘活古建院落，丰富非遗、夜市、民俗演艺等业态，让千年古城真正活在百姓的生活里。
0: 8月31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调研督导文物保护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坚定扛牢文物保护政治责任，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区委常委、副区长郭凯参加。
5: 在范村镇上安当铺三教阁东阁和白塔区5家巷4号民居，张向明实地了解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增文物资料收集、信息核验、台账完善等工作推进细节，逐一检查文保单位以及未定级文物日常巡查值守、消防安防设施配备、周边环境整治、常态化管护机制运行等情况，并细致梳理当前文物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难点问题，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张向明指出，太谷历史底蕴深厚，文化资源丰富，文物数量多，分布广，价值高，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要提高思想认识，树牢文物保护底线思维，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摒弃重建设轻保护、重利用轻管护的片面思想，始终把文物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坚决守住文物安全红线底线， 要完善保护机制，构建长效管护工作体系，层层压实各级文物保护主体责任，明确各层级岗位职责、管护清单、工作标准，及时整改各类问题隐患，杜绝失管漏管问题发生，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文物保护工作格局。要强化人财物全方位保障，配齐基层专职管护、巡查工作人员，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提升基层管护专业能力，持续完善消防、安防监测等硬件设施，常态化开展文物点位周边环境整治，夯实文物保护基础。要严格落实项目建设文物保护前置审批制度，所有新建在建项目必须提前征求文旅部门专业意见，实行联席审核、全程监管、事后核验、闭环管理，从源头杜绝工程建设活动破坏文物本体及周边风貌。要高标准推进四普收尾提质工作，严格对照普查规范要求，细化资料核查、信息录入、文物定级申报等工作，健全完善文物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文物资源底数。要深挖资源价值，进一步提升文旅融合效能，加强文物知识普及和宣传推广，生动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积极探索文物活化利用新路径，推动文物保护与文化旅游相结合，让文物活起来，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人民群众。8月31号，副区长史安国带队深入太谷中学、太谷职业中学、太谷二中，开展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在各校食堂，检查组重点查看环境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流程等情况，严格核查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细节。在学生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环境、基础设施、通风卫生及日常管理情况，保障学生居住安全舒适。在消防中控室认真检查消防设施运行、设备维保、应急值守等消防安全工作，排查消防隐患漏洞。史安国强调，各学校要压紧压实安全主体责任，对排查出的隐患厉行厉改，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工作，抓实抓细食品、消防、住宿等各项安全工作，全力构建平安和谐校园环境，确保新学期校园安全稳定、秩序井然。9月1号，太谷区总工会正式启动山西省顶梁柱肠道健康计划公益筛查项目，启动仪式在太谷公路管理段举行，80余名职工代表参加。该项目由浙江锦江公益基金会、山西上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发起，面向新业态劳动者、产业工人、教师、社区工作者、环卫工人等一线职工，提供免费肠道早筛服务，每人可享受价值500至1000元的专业筛查。项目总投资近70万元，汇集不少于1000名职工。太谷区总工会对筛查异常者将跟踪回访，对确诊肠癌的困难职工给予1万元医疗帮扶补贴。现场区人民医院专家开展健康科普，志愿者讲解筛查包使用流程，职工逐步出岗即可完成申领。此次公益项目由工会统筹，多方协同，旨在解决一线职工体检难、筛查贵的现实问题。下一步，太谷区总工会将常态化推进普惠健康服务，坐实职工娘家人品牌，健全职工健康关爱长效机制，把暖心服务常态化送到一线岗位。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6: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 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8: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9: 是赛车吗？
8: 电动自行车。
10: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我可以用甜蜜的
4: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3: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善良的身躯迎着风，穿过光，映射出彩虹，如霞。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